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节目。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现在在看这个字号的时候都是多大的字号？就是看这个电子版的
1: 电子版的字号，反正我是最小得四号字儿。
3: 怎么聊到这个话题的呢？
1: 对，
3: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啊，就是我们俩有时候看这个稿子嘛，就是我是这个近视，然后眼神不太好，一般都要调到小二或者是二号字。
1: 我不近视，但是因为已经到了花眼观的年纪，不好意思暴露年纪了啊，就是看字儿吧，它得放远一点。然后字儿不能太大
3: 才舒服，
1: 对，然后再加上闪光，然后就稍微远一点，但字儿不能太大，不然晃得难受。
3: 这俩没有一个好眼神的。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看字号一般是多大的字号？就有时候我们要是把字调得太大呢，电脑要是离我们太近的话呢，感觉这个字都扑面而来了。
1: 对，就是因为每次
3: 小了又看不见，
1: 就是每次宁姐把那个她的这个前一天准备的稿件给我看，让我准备的时候，完了我在家里面看，基本上都是会用那个小平板去看，然后小平板一打开，那个平板上面一页就十几个字，
3: 因为字号比较大，
1: 字号太大了。
3: 好，问问大家啊，你们看字号都是多大的字号呀？
1: 说实话，就是那天，看一档节目还蛮有感触的。谁呢？我特别喜欢一个歌手王铮亮嘛。然后他参加一档音综的节目，他应该是那个就是上面的评委啊，就是评论员什么的。然后他就跟导演说你下次打这个歌词儿的时候，他看那个唱歌歌词儿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字儿啊给我打大一点？然后呢？旁边的黄子鸿凡就说了，亮哥，人家的这个歌词儿吧就两页纸，王铮亮的那个歌词儿12页纸，可能一张纸里面就两句话，就是
3: 也是字号比较大。
1: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王铮亮他是77年的，按理说就是快50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特别能够感触到，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看东西字儿得大的这样一个感触，
3: 就是亲身体会到了。
1: 对，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咱们的老朋友们，平时你在看字儿的时候吧，你得看几号字儿。还有就是你的手机现在那个字儿，你是不是也已经开始放大了？反正我现在这个手机的字儿是放大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然后电脑的这个分辨率啊，以前都是100%，对不对？
3: 现在是150。
1: 没那么大，100%、125%就整个它的整个就是桌面上的所有的东西字儿就
3: 都放大了，
1: 都大了，
3: 反正总之都放大了，
1: 图标也大了。
3: 好，大家聊一聊啊，您手机上的字号有没有放大啊？看看老朋友汪助理已经来了啊，并且发来了云听的链接，还有李队说两位早上好，大家好，欢迎李队啊。李队，你的那个手机上的屏幕上的字给放大吗？
1: 平时你得看多大号的字儿啊？
3: 但是我觉得像李队他们经常开车的眼神肯定好。
1: 眼神好是眼神好，就是他字儿还得看，该看大还得看大一点。像我这样，我虽然眼神不太好，但我开

0: 病等一些高温的疾病。那今天呢还是以多云为主，局地可能会有一些雷雨的穿插，大家还是需要去防范这个就局地的降水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8月1号是晴转多云。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嗯，好，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哎，趁着天热咱们就去多运动运动。
1: 哦，有，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运动，不论是健身房里呀，你看还是体育场呀，还有那个什么篮球场呀，就是室内室外的，
0: 对，
1: 很多人都开始在运动，就是想趁着这个三伏天减肥呀减重呀。
0: 对对对，最近呢这个福建省的福建省南安市的这个医院啊，市医院就接诊了一位患者，
1: 嗯，
0: 21岁，
1: 嗯，
0: 小伙子，
1: 嗯，
0: 他咋了，他就是为了趁着天热他就塑身嘛，
1: 嗯，
0: 于是进行了很多高强度的训练，结果呢身体出问题了，
1: 哦，
0: 就是哪哪都不舒服，甚至就是他的整个甚至尿液也出现了颜色的变化，然后他就到医院去就诊了，这个居然诊出了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是咋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央视生活服务台的报道。
2: 眼下呢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了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呢，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3: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4: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浆有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3: 肌酸激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的子女最大的帮助，这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9: 过去我们听广播，
10: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11: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12: 落伍一家人。
9: 现在我们听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8: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3: 他是宁宁。
18: 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特殊的板块，是老蚌埠历史，和大家介绍我们以前的一些工厂呀，以前的街道呀，还有最近再给大家说的一些学校，
13: 蚌埠的老校。
18: 那么
13: 蚌埠还是有蛮多历史悠久的老校的，包括小学、中学还有大学。
18: 如果这些学校也曾经是您的母校啊，大家对于这所学校的记忆和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
13: 哎，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老校啊，那如今看来它好像也不算什么特别好的重点小学，但是呢却在咱们蚌埠的教学历史当中，教育历史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凤阳路第二小学凤二小，也是在今天的凤阳路上面，凤阳西路上面啊，它已经建校有90多年了。
18: 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933年，
13: 对，当时是由意大利的天主教的神父，他叫钱世勋来牵头，由乌苏拉女修会在二马路，就是现在的这个凤阳路的这个西路，凤阳西路这个地方创办了一个学校，就叫崇正女子小学，也就是凤二小的一个源头，它是蚌埠近代最早的专门招收女童的新式学堂。
18: 初创阶段呢，是由修女金静修担任校长，生源以教会家庭和城东的普通民众子女为主。后续呢，依托女小办学资源，增设了崇正女中，校址呢也。

0: 开这片地块。
1: 嗯，在战火岁月当中啊，学堂坚守着授课，在京浦铁路沿线为凤城的女子开辟了一条求学的通道。在抗战胜利之后呢，学校当时又改名叫东安第一中心小学，它也是城东片区教育中心的雏形。
0: 1949年蚌埠解放，学校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更名为东安小学，打破只招女生的传统，转为男女同校的公办小学。
1: 到了1959年，根据道路区域的规划，就定名为凤阳路第二小学了。上个世纪60年代，在特殊时期短暂的改为东风路第二小学。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又恢复了凤阳路第二小学的校名，并且沿用至今。数十年间，校园历经频繁改造，教学楼的更新，一代代教师的深耕城东教育，那校风也是踏实厚重的，在龙子湖区也是积攒了很稳固的口碑。学校持续探索课堂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精细化的育人风格。
0: 进入新世纪，学校确立小班化教育核心办学特色，成为蚌埠小班化教学示范窗口，注重因材施教，广受家长认可。2016年组建凤阳路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整合和煦小学、延安里小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老城东部。
1: 可以说是办学硕果累累啊。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安徽省示范小学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学校，秉承着做阳光教师育阳光少年的办学理念，深耕德育、艺术、语言文字的特色。2023年呢，当时学校还举办了90周年的校庆。那回望崇政女小一路走来的这90年的光阴，它本部呢如今依然是坐落在凤阳西路的118号，90年的校址都未曾迁移，它也是龙子湖区现存的办学脉络最悠久的小学之一。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件事儿。
2: 对，大家有没有遇到那种职业打假人，或者说职业索赔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2: 我之前遇到过。
1: 嗯
2: 嗯，但是具体事情就不说了，因为牵涉到身边的朋友嘛，就是遇到了职业打假人，确实当时也是吃了一个哑巴亏，没办法。现在呢又多了这种职业索赔人，哎，现在网上大家就去搜一下职业索赔人，他们都是干啥的？他们现在开始用 AI 造假。
1: 你先跟咱们说说这个职业索赔人是干嘛的？
2: 他就是什么？就是抓住你商家的某一些漏洞，或者甚至是假造一些所谓的商家漏洞的，商家服务不好啊，或者商家实物不好啊，或者是买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甚至用 AI 做一些假证据，然后以此来要挟商家，让商家按照这个什么，因为我是消费者嘛，对吧？我的权益受损了，你按照什么假一赔三、假一赔五、假一赔十的方法，你赔我。这样的人，他们现在一开始如果说他们只是说确实有证据，我确实这个商品买到了不合格的商品，我确实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遭遇了一些伤害，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到饭店吃饭，那饭确实不干净啊、有什么虫子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你可以去正常索赔。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一些职业索赔人，他用 AI 造假，用 AI 制作视频啊、图片啊去造假，然后去进行索赔。我觉得这个索赔可能就带有一些碰瓷儿或者说是勒索的嫌疑了。而且你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索赔人都在网上爆出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就有这个带碎石子儿啊做苦肉计的，找那个饭店去赔钱的。
1: 带碎石子儿干嘛呀？
2: 含在嘴里，
1: 把碎的石子含到嘴里边，
2: 然后
1: 呢
2: 就苦肉计，就是造成了说哎我吃到石子儿了。
1: 就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是他先把这个碎石子儿含到嘴里边，然后去饭店吃饭。
2: 对，
1: 然后呢，就是赖这个酒店呗。你看我在你们家这个吃东西，
2: 吃到石子儿了，
1: 吃到石子儿了，
2: 你得赔我钱。
1: 提前把这个石子儿含到嘴里边。
2: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看这个
1: 真的是用心良苦呀。
2: 对，还有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假凭证，就比如说你买到了一些产品，就是现在不都网络平台嘛，你说你要返图，对，比如这个买家秀的返图，我们平时要拍一下，他就用 AI 制造一些假的图，比如说这件衣服明明没有破，但是他用 AI 造了一个衣服破了的假照片，
1: 用 AI 生成一个假图、
2: 甚至呢还有一种苦肉计，就是他用那个针头把那个自己给扎伤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2: 然后但是不是真的图啊，它是 AI 做成的图。然后用这些方式向网购平台的商家就卖家去索赔。可以说这种牟利的这个职业，他们的索赔的花样是层出不穷，样样都翻新。所以呢央视记者呢也是带我们一起去揭秘了这些职业索赔人现在他们的这些新套路。
1: 检察官也明确了啊，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3: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

0: 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1: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0: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1: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2: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总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0: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1: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0: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呢，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1: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1: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

0: 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1: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0: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1: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四家餐厅中，有两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呢，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出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0: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一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0: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是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1: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0: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1: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0: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1: 说真的，我都替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骗子啊，我都替他觉得辛苦。
2: 就是
1: 哎呀，
2: 你
1: 我的
2: 看
1: 天哪！
2: 干这么多次，最后挣了2500块钱，
1: 你说这
2: 真。
1: 多麻烦呀！
2: 是的，
1: 先把这个石子含到嘴里边，然后去饭店吃饭，然后医院的这些证明呢，他真的是要去挂号的。
2: 他需要到医院去排队，去啊，甚至是先缴费，然后就还要去，你说车费够不够你来
1: 然后
2: 回啊？
1: 等到这个全部的这个证，那个什么检查项目都开好了，他再把这些钱给他退了，
2: 对，
1: 然后把这些发票提供给商家。
2: 是，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说这中间
1: 多麻烦呀！
2: 就是也挺辛苦的。
1: 是啊，我都觉得他很辛苦。
2: 我就话说回来，你说这样的方式，你要说你要干点别的事儿，你干啥干不成啊？
1: 是啊，你干啥挣不到钱呀？
2: 对啊，就是你非得用这种方式啊，这。再说，不像之前啊，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就是保险体系没有那么完善，还有就是数据信息它没有危机化的时候，可能大家凭人脑记不了那么多。但是你那么多同质化的投诉类型，然后放到那个平台上面，哎，一搜索一统计，哎，你这个人怎么老是你啊？怎么就你吃石子啊？怎么石子跟你有缘啊？你怎么咋的宝玉投胎啊？真的是出生就嘴里含个石子啊？是不是？就这种方式啊，确实不是正当的牟利手段。而且现在啊，AI 这个工具啊，它应该是方便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你造假服务的。
1: 对，法律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但是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惩处。维权有边界，诚信是底线。
2: 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群
1: 听
2: 里
1: 友们
2: 面
1: 的留言啊。
2: 啊。
1: 我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刚才提到这个明天是八一建军节，刘健呢，他以前也是当过兵的啊。他说，说起来，最让我难忘的是，在我们营区附近有一个山，有一座山啊，在山的背后有一块比较低的地方。由于北方天气比较寒冷，加上常年没有阳光，底下是一个泉眼，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冰潭。特别是夏天啊，100-200米之内都能感觉到寒意袭人，特别舒服。我
2: 哎，
1: 们都喜欢到那儿去溜冰。
2: 他应该是冬天在那儿溜冰啊，夏天到那儿去避暑，哎，都挺舒服的。不知道刘健当年你是在哪里当兵？北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东三省在那边当兵嘛。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冬天能让你溜冰的冰潭，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只有东三省那边地方会有啊。
1: 好，这是刘健和我们分享他以前难忘的一段经历啊。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们啊，我相信有很多是退伍老兵。您以前当兵有什么样难忘的经历呢？也可以和咱们来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2: 哎，美丽姐也在群里面跟我们问早上好了。今天美丽姐早了一点啊，平时都是9:10左右。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哈。
1: 欢迎美丽姐啊，欢迎美
2: 好。
1: 丽姐。
2: 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各种各样就是奇葩的这个职业索赔人，他们各种各样翻新的这个花样，说实话，这都是人间精品啊。所以接下来我放给大家一首歌，叫做《人间精品》，嗨起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有新办，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十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老朋友都知道我们加群的方式了，就是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在群里边呢可以畅所欲言啊，一般呢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会根据我们的节目内容来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或者是传递路况点歌都是可以的。
3: 好，来看一下李队说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或者说特定的环境之下所产生的战友
2: 战友情啊，都是比啥都珍贵。
3: 对，刘健说的是在北京密云，密云县在当兵 啊就是渐行渐远，都也说了密云县有一个这个水库啊，对，我们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明皇十三陵
2: 都在那儿啊。刘健说他刚才当兵啊，说当兵的故事啊是在北京密云县那个地方有这个一个大冰潭，
3: 哎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也会这个结冰啊，上面去溜冰
2: 有一个泉眼应该说是一个泉眼
3: 啊，
2: 泉眼
3: 形成了
2: 天然的大冰潭。
3: 现在有没有再回去过看一看啊，那个地方冬天还不会不会还能够结冰，这个泉眼还在不在了啊，能不能再溜冰了。哎，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故地重游那个情感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个情感就是反正我对于我来讲就是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如果过了多少年再回去的话，就是仿佛那个记忆突然也就飞回去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我常常很喜欢故地重游的。
2: 明天是八一建军节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退伍老兵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原来这个当兵的一些故事啊。
3: 好，
2: 接下来我们的你好老朋友继续啊跟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是家长打赏网络主播的事儿。
3: 哎，这奇葩的一家子啊，感觉吧是这一家子人我感觉都不太正常。
2: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17岁的女孩小丽起诉这个平台，说自己偷偷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要求全额退款。法院一查是怎么回事呢？
3: 金额实际上是650多万，这家怪有钱嘞，
2: 有钱。
3: 你看给这个主播打赏都是几百万的哈，并且家长先后二十次刷脸解锁大额的消费限额，就连连麦里面也是妈妈的声音，而且评论区里还写下说等我用未成年人的身份来申请退款。
2: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3: 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法治在线的报道。
4: 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5: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6: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5: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7: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5: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3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6: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3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4个账号。

0: 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1: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0: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1: 1.1 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2: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4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1: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发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3: 哎，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4: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她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4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4: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1: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2: 本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1: 1.2，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2: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1: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4: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

0: 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1: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行政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是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2: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3: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4: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2: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4: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做伪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2: 专家表示，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账号，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5: 这一家子真有钱呐！
6: 对呀，
5: 这奇葩的一家子钱都怎么挣来的呀？
6: 几百万呀，打赏给主播，
5: 关键是一家、
6: 后悔了，
5: 一家子一起打赏、关键是在起诉的时候没有停止打赏，还在其他直播间继续给主播打赏，咋那么爱花钱啊？
6: 最终呢，法院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家长的免责金牌，成年人自己打赏后悔了，别让孩子背锅。
5: 关键是这件事儿里面吧，孩子他也参与了，而且孩子参与还是家长同意的，你说这一家子是不是够奇葩？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刚才刘健分享了他曾经当兵时的一些经历，他说到这个，他是在北京密云县当兵的，
5: 对，
6: 然后说这个密云水库好像是中国第二大水库吧，
5: 这个回头查一下啊。
6: 嗯，
5: 这个确实说北京挺冷的，因为渐行渐远，他是干装修，他说以前北京一旦进入到12月份，装修就全部要停掉，温度太低了，的确冬天不是适合装修的季节。
6: 而且刘健也说到他是夏天去溜冰的，他那个泉眼形成的冰潭是常年不化的，
5: 因为也没有阳光，然后那个地方说是在山谷里面，应该是比较低的地方，就类似于一个洼地里面哈。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回忆啊。这个渐行渐远说什么挺这话讲的也怪嗲溜，
6: 就是刚才那个录音里边录音里边那个家长
5: 的
6: 声音，
5: 妈妈
6: 家长的
5: 声
6: 音啊。
5: 好，反正这个奇葩事儿吧，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咱们身边有没有给主播打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这个平时你是怎么打赏，你为啥给他们打赏啊？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我们松哥晒了他的美照
2: 啊，他现在是在这个青藏高原上啊，在西藏呢。嗯，
1: 在西藏呢。
2: 对，他应该在西藏吧。啊，他之前不是说进藏去玩了嘛，去旅行了啊。刘健说啊，主播打赏主播是很简单的道理，是因为喜欢，我没有钱，不然我也给你俩打赏。是这样的，咱们也没直播哈，咱们也没有打赏的渠道哈。好，
1: 也感谢松哥分享他的美照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可以继续传递路况点歌，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话题互动当中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消息。
2: 这则这个诈骗的信息呢，可能就和信息差有关系，它不是电诈。就是怎么回事呢，就很多的一些就今年暑假不有些还要出国去留学嘛、那留学中介诈骗了就是学生家长的就报名费或者说是学费。这件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2026年5月份以来啊，浙江温州的鹿城警方陆续接到几起报案，多名学生被同一家留学中介给诈骗了。警方调查就发现呢，中介负责人刘某起初的确是帮助部分的学生办理了成功入学的，借此呢累积了一些信任，后来因为公司经营不善啊，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于是就开始利用信息差来编造一些谎言，比如说预录取啊，有特殊渠道等一些话术来行骗，为的就是拖延时间。刘某甚至还伪造了校方的跟他的聊天记录，去编造了系统的一些什么通知发给家长。那警方现在查明啊，有13人受害，涉及的地区还比较广，有广州，有杭州，有宁波等地，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
1: 目前呢，刘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3: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4: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3: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照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4: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3: 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数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5: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
3: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被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5: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 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要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3: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6: 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1: 嗯，大家听明白没有呀？就是事实上就是录取了的，但是呢他以代缴费有优惠的名义骗取学费，就是害得这些留学生因为没有能及时缴费而错过了入学。
2: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提醒学生还有家长，就是如果是你要给孩子办留学的话呢，留学缴费这件事情啊，必须你去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你直接去进行办理，不要去轻信中介所谓的代缴，别让自己的前途毁于信息盲区。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发现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0: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9: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聊天哈。刚才聊到这个给主播打赏的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某些直播间里给主播打过赏啊？这个刘健他说什么？他说哦，在35度的高温之下看着你这两张照片就觉得全身透凉，
10: 很凉快，
9: 特别舒服。因为拍来的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个照片美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很多的

0: 地方去看这个景色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就是看到的东西啊，就觉得身心气爽的，就是甚至有些美景是带不走的，就是你甚至用照片啊，你用这个摄像机都是带不走的，就真的挺好。有时候你看我们的桌面很多的这个照片图片，都得用这些风景照，为什么？就会让人心情舒爽啊，很舒服。
1: 明天呢是八一建军节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过，也欢迎大家分享您以前当兵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呢，是北京的一位王先生，他网购了一张境外电话卡，
0: 对，
1: 几乎不到20分钟就接到了所谓的警方电话，说他涉嫌诈骗，要配合调查。这个王先生呢，被要求监视居住16天，期间所有聊天记录都要发给骗子，还诱导他去外地交400万的保证金。最终这个民警联系家人单位啊，轮番劝阻，他才恍然醒悟。
0: 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啊，96110给他打了多次电话，他都不接呀。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完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3: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2: 我在上过学，我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这一点过来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3: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2: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给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就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3: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2: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3: 王先生当时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2: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3: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2: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是你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跟他叫，会引起人怀疑。
3: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2: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

0: 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1: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十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0: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了，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2: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三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0: 比如说我在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2: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0: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2: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0: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2: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0: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1: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就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的来电。
0: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2: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10-20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4: 喂，您好，我们这是海淀公安局的啊， 就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

0: 公检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怎么？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1: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0: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1: 哪个就是骗子啊？
0: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抓紧。
2: 然后他母亲返回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3: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4: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事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了。
3: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4: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3: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0: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4: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检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0: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
4: 联系？不一样，这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三点
0: 级。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你明白吧？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4: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3: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2: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城市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3: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4: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2: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您。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啊，在一曲《恋曲一九八零》之后啊，就这几个什么《恋曲一九八零》《恋曲一九九零》，就好多人有时候就容易
3: 搞不清楚、
2: 弄混，对对对，
3: 都是罗大佑的歌啊，分别是八零年和九零年写的，对吧？好记啊，好记。
2: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走路啊。
3: 对，大家每天是不是都喜欢走走路？反正我呢不喜欢跑步啥的，就是走走路，就在这个龙湖边上转转一圈，他每次走个，就是要走的话就走个大概五六公里的样子吧，但是也不会那种快走。
2: 哎，就是好多朋友都喜欢走路，好多朋友吃完饭了都要溜达溜达，说消消食。
3: 对，那每天走走路的确是好事儿，每天走够一定的步数能够帮助大家去抵消久坐伤身的问题。
2: 那么研究发现，每天走走路啊，能帮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像糖尿病、慢性肝病、甲状腺疾病，久坐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增加的一些疾病啊。
3: 那怎么样科学的走路才能够达到效果呢？
2: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久坐，你比如说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司机师傅来说，他们也是属于久坐一族。
3: 我们也属于久坐一族。
2: 对，这个久坐到底坐多久算久坐？
3: 就单一
2: 跟绕口令似的，
3: 就单一的就一次来说啊，就单一次来讲，就是静坐超过两个小时就被认为是久坐了。你看，
2: 那我们妥妥是的，
3: 对，妥妥是的，每天俩小时在纹丝不动的俩小时啊，在这儿啊，
2: 但是
3: 不算，我们也起来动动。
2: 日间的活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的 1.5 倍，而且持续时间超过8小时就算久坐。
3: 对，
2: 单一次来讲呢，静坐时间超过两个小时也认为是久坐。
3: 久坐并非是单纯的缺乏运动，而是每周达到的，就是即便说你每周达到了推荐的运动量，但如果每天累计静坐8到10个小时的话呢，慢性病的风险的发生率仍然是会升高的。
2: 研究发现，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增加，而增加每日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
3: 哎，研究认为呢，当每天的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呢，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每天的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呢，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都是最低的。即使是每天只走比如说4000步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大约50%的收益。
2: 走路是长寿药，增强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风险，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好处。
3: 那我们说走路呢，也是要讲究科学的，要健康走路。那我们要记住以下几点，首先是走路的姿势要正确。
2: 步幅，健步走的时候呢，步幅要比正常走路要步幅大一些，可以多出半个脚掌。
3: 还有步频，就是每秒2到3步，每分钟120到144步，这样是有利于提高心率，来激活心肺功能。
2: 步态要轻盈，脚落地时呢，膝盖要微曲，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同时身体重心

0: 心迅速跟随移动。
1: 哎，但是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保持身体的直立，双手自然的甩臂，有一些错误也是要尽量去避免的，比如说驼着背走，容易造成腰酸背疼啊，腿后面疼，还有就是挺着肚子走。
0: 你一说那个驼背走，我就想到了我们一个同事。
1: 我们俩同时想到了他，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他每次啊，就是你看他，比如说你在后面叫他，他每次从来都不是那个先转回头来，这个答应你。每次我们说，那谁？他说，哎，然后慢慢的身体转过来。
0: 不过这个也没办法，他这个是疾病造成的。
1: 对，他是疾病造成的，他这个脊椎有一定的疾病，还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所以没办法。但是我们只是开个玩笑，想到了他，
0: 想到他，就正常走路的时候，大家不要驼背走，也不要挺着肚子走。
1: 哎，你发现现在我那个去散步的时候，看到好多一些老同志啊，就老爷子双手背在后边，挺着肚子，就跟那个在龙湖边上跟那个领导视察似的，在那走着，就是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不对的。
0: 你挺着肚子走呢，一方面它是增加下肢关节的压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它也不能够保持你身体的平衡。
1: 对，
0: 万一你被什么石子呀什么绊倒了，你的双手比如说你一下能撑住地面，这样能够保护到你自己，你双手背着的话，你这个反应就会缓慢。
1: 还有就是拖着脚走，这样的话呢，足弓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也比较费鞋子。
0: 对，
1: 还有
0: 就是内八字和外八字了。
1: 这个内八字和外八字可能有些是跟这个就是你自己本身长的这个生理结构有关系，但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跟自己的平时的走路习惯是有关系的。
0: 是的，那另外呢，大家走路呢要注意循序渐进啊，如果刚开始步行，请从每次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呢逐渐将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1: 还有就是走路前后要热身和放松，从5分钟的温和步行和伸展热身开始，为肌肉和关节做好准备。同样呢，步行要结束的时候呢，要以较慢的速度来降5分钟啊，以帮助心率恢复正常，并且防止肌肉的僵硬。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做健步走啊，甚至他都没有这个准备活动，直接就哐哐哐开始走。我就是说实话，这受得了吗？
0: 最后呢，就是大家记得鞋子不要太重啊。
1: 对，
0: 好，我们看一下美丽姐的留言。美丽姐说，说到这个走步呀，我有发言权。我是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啊，必须在小区里走上6000到8000步左右，速度呢不是很快，听着音乐就是像在散步一样。
1: 哎，要不怎么说美丽姐的身材保持得好呢？你看这个生活习惯在这摆着哈。
0: 还有呢，她还晒了一张照片啊，她说这是他们小区里面的凌霄花，她说怎么这么耐热呢？
1: 她就是这个季节开的花啊。
0: 哎呀，凌霄花真漂亮。
1: 然后这个松哥就说了，我之前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最后走出了足底筋膜炎。
0: 那是不是走的太多了？
1: 走路姿势不太正确吧？
0: 鞋子不合适、
1: 有可能啊。所以鞋子也不要太重啊，要选择适宜的运动鞋，鞋底呢要有一定的稳固性，不宜太柔软。鞋子呢要有一定的这个流畅性，以有效的去缓解踝关节和足底筋膜的疼痛，能够良好的缓冲，有良好的缓冲性，就可以解决走路所导致的这个腰疼的问题了。所以鞋子也很重要，不是什么鞋子都可以去走路的啊。之前我在龙湖边散步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有些女孩子啊，穿着

0: 呢，我们也知道啊，它是可以吃啊，但是呢，因为它应该是景区里边的，所以呢，不要随意的去进行采摘，也使我们这个文明城市的形象啊，真正的能够名副其实。在文明城市当中呢，我们也都能成为一名文明的市民。
1: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都欢迎您啊，来参与。关注蹦埠广播以后，在私信这里点击以后，出现对话框，发入123，发送以后，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会生活。这个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前面我们说过啊，国家药监局对于一些化妆品，他们的测试评估有些共用的，可以来，不必要每一个都要去再重复的进行评估和测试啊，可以共享这样的一些检测的一些结果。那说到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的关注。最近啊，有一个网红的叫古法护肤品市场乱象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关注。有不少消费者说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面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的现象。您看啊，一听到这个古法，我们就马上认为它没有我们现代的工业的，比如说添加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原料啊，认为呢它一定是纯天然的，很自然的，一定是对我们的皮肤有害而有用而无害的啊。但是呢，通过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并不是这样。用了以后不但也没白也没护肤，反而呢出现了过敏的一些情况。河南省南阳市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的通报，说这个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阳院盛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案的产品叫爱优明李永祥堂系列事业保健膏猪油版，还有七子白保健膏、七子白粉等违规添加了禁用原料。两个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都是一个人，朱某。多个商家在护肤品当中就宣传，把这个七子白啊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到现代的美白的配方。它呢，因为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比如说白术、白芷、白芍等啊。但是这个白芷早已经被国家列入了化妆品的禁用原料。河南省开封市一家实体古法面膜店，因为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当中禁止添加白芷成分，但是它添加了，无法进行正规合法的化妆品备案，售卖三无产品，无资质、无质检、无备案。还有河南南阳的一家古法护肤产品的源头供应厂商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七子白系列在内的古法护肤产品，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把古法

护肤产品备案成为保健外用品。调查通报结果啊，针对的正是这家被曝光的源头供应的厂商。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下专家的一些说法和意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文鹤说啊，纯中药啊，天然并不等于无毒，绝对安全温和。比如说白芷还有补骨脂这样的中药，它含有扶南香豆素，具有光敏作用。如果你被太阳暴晒之后啊，它可能出现晒伤发黑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时不存在含水油脂的零添加防腐剂的产品，护肤品的保质期一般是2年左右，不添加防腐剂是很难做到的。现在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护肤的膏体是用猪油当成基底，但是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当中没有收录猪油。猪油的成分它是一些饱和脂肪酸和脂肪，涂在脸上有一定的防止皮肤干燥的作用。那你往脸上抹油嘛，是吧，你就是不是猪油，那你其他的一些油你抹到脸上它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同时呢，猪油它富含饱和脂肪酸和脂肪物质，分子量大，很难被人的皮肤吸收，容易堵塞毛孔，从而有诱发痘痘和粉刺的风险。而且现代科技已经将油和水融合成了乳液霜，它的成分和皮肤表面的皮脂膜相似，贴合性更强。所以您看啊，这个古法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象的一定是有利处没有害处的呢？啊，也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现代的一些工业它先进的地方呢，可能就在于它用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更容易贴合啊，或者是它更容易使我们的皮肤受到保护。面部的护肤品是属于普通化妆品，必须有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备案号。我们在购买护肤品之前需要核查产品资质，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输入备案号，核对产品的名称、成分、生产厂家。信息不符的，那您最好别买啊。无外包装、无成分表、无生产地址等的产品也别购买。针对众多商家有关护肤品古法古方的宣传，律师侯清军表示，商家虚构什么千年宫廷古方、纯草本无添加、强效美白淡斑这样的宣传内容，而隐瞒白芷是化妆品禁用原料、产品无化妆品备案、属于三无产品这样的核心事实，刻意误导消费者下单，这个行为适用于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好，这个是相关的条款。那有些企业他们就把护肤品备案为保健外用品，规避化妆品监管行为。我是保健外用品，也是保健的，不是化妆品啊，是吧？实际上就是在偷换这个概念，是属于刻意规避法定监管，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违法的严重违法行为，并非合规的商业操作。化妆品监管条例的第17条明确界定，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之后才可以生产进口，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销售前向备案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管部门备案。然而保健外用品监管门槛低，商家产品核心卖点是面部美白淡斑，而产品的实质却是化妆品，又刻意用保健外用品来备案，是属于备案类别的造假。所以我们购买使用古法护肤品之后，如果发现产品存在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过敏呢这样不良的反应，您要留存订单截图、付款记录，保存面部红肿、过敏实拍照片等证据，和商家进行协商。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线上提交投诉，列明商家的名称、地址、三无产品事实、违禁原料、过敏损害后果，
也可以凭证据向收货地商家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

0: 刑事诉讼，同时起诉销售门店与源头生产企业，这二者要承担连带责任，要同步要求电商平台下架涉事的全部产品，督促平台履行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义务。这个是买到了以后发生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在买之前实际上我们就应该谨慎一些，避免啊，一个是钱的损失，一个是对我们皮肤的伤害，同时呢也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回了卖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2024年的11月，李先生委托一家中介公司出售自己名下的房屋。同月的月底，经过中介的撮合，李先生和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的价格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签约以后呀，王女士就依照这个约定支付了自己的首付款，并且办理了贷款，也顺利地完成了产权的过户，取得房产证之后呢，一家人也搬进去了。几天以后，政府的有关部门发布了一则拆迁公告，就他买的这套房屋，李先生卖的这个房屋被纳入了征迁的范围，补偿款达到了每平方6万元，这个价格是远远高于他出售整套房屋每平方米划到26000元的这个价格。那么李先生心里就动摇了，于是呢向王女士提出要解除合同，但是被王女士拒绝了。拒绝之后，李先生啊，就卖方啊，就提起了诉讼。他说啊，自己因为长期需要异地照顾自己的病重亲属，然后呢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亲属的这个后事，没有这个及时的去关注拆迁的新闻。那么如果签约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地方即将拆迁，那是绝不可能出售房屋的。所以呢，他说他的这种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存在着重大的误解，请求把合同撤销。而王女士就认为买房是满足自住的刚需，所以自己呢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半年的房子，并非是用来炒房投资用的。那么十几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各种房屋各个地段的这个拆迁改造的规划。这个他买的这套房屋呢，售价是168万元，符合签约的时候相同地段的市场行情。所以他觉得互相之间的交易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究竟李先生的卖房的合同是否能够构成重大误解而被撤销，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李先生对案涉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等一些基本情况是不存在任何的认知上面的误区，不存在重大误解。他所出售的这套房屋是基于自身的生活需要而做出的决策，而且在合同签约的时候还

0: 没有行政部门明确把这套房纳入了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的房价呢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波动，而签约以后拆迁补偿方案才导致了房价的上涨，这属于买卖合同履约完毕以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上面的错误。李先生主张自己如果说知道这个地方即将拆迁是绝不会出售的，实际上呢是对未来收益落空的一种遗憾，而不是对房屋当下属性的一个认知的偏差。这套房屋作为大宗商品，价格呢是受到政策市场等等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产生波动，所以它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卖方李先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该知晓所有的交易它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法院呢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好，刚刚我们用一个案件跟大家说到了重大误解这样的一个因素，构成对买卖合房屋买卖合同的一个撤销。其实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它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人对合同的性质、标的物的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的认识。这起案件当中，李先生不存在重大误解，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了，也已经履行了，那么政策变化、市场变化导致了房屋的价格波动，这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也是双方理应该自己承担的商业风险，而不会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所以房屋买卖呀，的确涉及重大财产权益，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应该慎重决策，信守承诺。
1: 本期主题提示，卖房后房屋欲拆迁，补偿大幅升值，就认为自己卖房时不知情，属于法律上的重大误解。广州一市民李先生2024年通过中介将自有房屋按市场价出售并完成过户，交易结束不久，政府发布拆迁公告，该片区拆迁补偿标准远超当初成交价。李先生以自己不了解拆迁消息，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诉请撤销房屋买卖合同。法院审理认定，李先生对房屋权属、面积、位置等核心信息均无认知错误，签约时并无明确拆迁通知，房价也符合市场行情，事后拆迁涨价属于交易完成后出现的新变化，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市场行情、政策变动带来的收益波动均属交易风险，民事交易应当恪守契约精神，不得因事后行情涨跌随意反悔，否定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一同关注民事行为当中的重大误解。前面我们说的这起房屋买卖纠纷案告诉我们，市场行情的波动啊，交易之后出现新的政策，这不属于重大误解，交易风险需要去自行承担。但同样是主张重大误解，那么我们稍后要说的这起购房定金纠纷，法院呢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那么其中的关键区别究竟在哪里？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说说重大误解。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的关注焦点是买房卖房行为当中的重大误解的认定。买房呢是家庭大事，但是我们在去买一些商品房的时候，有一些房地产销售人员啊，为了促成交易，有的时候会对购房政策进行夸大，甚至是虚假承诺。一旦承诺无法兑现，由此引发的纠纷非常多见。最近呢，桂林秀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商品房的认购纠纷。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因为轻信了销售人员的承诺，签订了认购书，还交纳了定金。但是之后呢，因为银行政策又没有办法贷款，老人要求退还定金，结果就遭到了拒绝。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认定？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起案件的大概情况。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在2025年的9月20号，71岁的蒋老先生在一处楼盘的售楼部看中了一套商品房和一个配套的车位。那么当时销售人员向老先生明确承诺说，你这个年龄啊，办理商业贷款没问题，现在商业贷款的年限是可以到75岁。对于这个承诺的信赖，蒋先生就和开发商签订了一个商品房认购书和车位认购书，并且呢还支付了20000元的定金和10000元的车位定金，双方约定以商业贷款方式来支付房款。在这个9月23号的时候，销售人员给老先生打电话说啊，哎，我们咨询了几家银行，现在确认啊，贷款无法贷款到75岁，贷款的上限仅仅是65岁。那么9月24号的时候，蒋老先生就带着12万元的首付款到售楼部去协商，希望呢争取这个购房机会。但是呢，销售人员就当面告诉他确实无法实现贷款。那么蒋老先生就表示，既然我不能贷款了，那么这个交易的基础就丧失了，我要求把原先的定金呢退还给我。但是开发商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之后的4天时间里连续的向老先生发出了书面通知，说你违约了，这个你现在必须要签订合同，并且把首付给支付了，否则的话你原先交的20000块钱的购房定金和10000块钱的车位定金都会被我们给没收。蒋先生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当时签的认购书以及返还30000元的定金和利息。但是开发商说，你的商品房认购书、车位认购书都是你自己自愿签的，是我们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应该是合法有效的，你无权要求退还定金。那么这件事情诉至法院之后，法院又会如何去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的147条的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重大误解呢，我们刚才也说，行为人应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得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且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这个叫做重大误解。老先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就自己的贷款资格和销售人员进行了沟通。销售人员是一个专业的房屋销售人员，他是应该对贷款的年龄限制政策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呢，却没有对老先生进行详细的说明。蒋老先生基于对贷款年龄的误判，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是有着贷款资格的，那么这个认识和真实情况发生了差异，属于错误的认识。同时呢，老先生在知道自己不具备贷款资格之后，第一时间表示不再购买案涉的房屋，这就反映了签订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和他内心的真实意思是相悖的。所以呢，双方签订购房认购书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重大误解。那么老先生主张撤销案涉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应该予以支持。根据民法典的第157条的规定，合同在撤销以后，蒋先生要求开发商返还自己的交付的30000元的定金，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事实、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因为这起案件的合同因为重大误解而撤销，并不是因为当事人存在违约行为而解除，所以蒋先生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支持。所以最终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认购书、商品房认购书和车位认购书，而开发商返还蒋先生30000元的定金。我们今天呢，主要关注的是民法当中保护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叫做重大误解。尤其在商品房买卖这种大额交易当中，购房人的贷款资格、房屋的性质、

0: 这些关键信息都直接决定了他是否具备履约能力。你像开发商也好，还有他的销售人员也好，他是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所以呢，他是有义务去如实准确的告知相关政策。如果说因为销售人员的误导，或者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导致了购房者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做出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决定，那么购房者是有权以重大误解为由来撤销合同的。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交纳定金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审慎。房屋的这种标的额都是非常大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所以对于销售人员单方面的什么贷款条件呐、利率优惠啊这种口头承诺，一定要审慎，千万不要轻信。你要自己到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去进行核实，并且要求对方把关键承诺写到书面的合同里面去。同时我们也要去妥善的保留微信的聊天记录呀，录音录像啊，这种证据材料，一旦发生了纠纷，也要及时的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法律成为守护财产安全的有力的屏障。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市民误以为签字认购房屋缴纳定金后，无论何种原因反悔，都属于单方违约，定金不退。事实上，若签约基于错误认知，违背真实意愿，可依法以重大误解维权。桂林一名71岁老人看房购房时，听信售楼人员贷款可办理至75岁的承诺，据此签订房屋及车位认购书，并缴纳3万元定金。后续核实，银行贷款年龄上限仅为65岁，无法办理按揭贷款。老人当即要求退定，开发商却以合同有效为由拒绝退款，还催促老人履约，否则没收定金。法院审理认定，老人基于销售人员错误政策告知产生认知偏差，签约行为违背真实意愿，构成法律上的重大误解，依法撤销认购合同，判令开发商全额退还定金。提醒广大群众，购房需核实政策，审慎签约。商家虚假误导造成认知错误，消费者可依法撤销合同，维护自身财产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3万多块钱买到12瓶茅台假酒，那么问题来了，消费者能要求退一赔三吗？叶某在今年3月网上某商行处购买了12瓶茅台酒，并且支付了36000元的货款。收到后，他开箱检查，怀疑这箱茅台酒为假酒，于是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叶某向法院申请了鉴定，经过鉴定确认这批茅台酒与茅台酒公司的生产信息不相符，非茅台酒公司生产包装。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叶某购买茅台酒按约支付了相应的价款，之后被鉴定为假冒侵权产品，经营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同时，叶某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这12瓶茅台酒，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规定的消费者。这家网上商行依法应承担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责任。法院最后判决假一赔三，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108000元。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合法权益遭受到商家侵害的例子并不少见，我国有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中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我们连线的依然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仪律师，关注的主题依然是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王若仪，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若仪律师。王律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普法。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梳理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当中个人之间的这种无偿帮工，以及个人和非个人之间建立劳务关系，这种劳务关系的这个确认。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说一说，在提供劳务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人身损害，那么各方担责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主要是关注非个人之间这个存在劳务关系，那么发生了人身损害，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赔偿。其实在昨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咨询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主题哈。那今天我们就要请王律师给我们去具体的说一说这个非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所适用的规则的原则。其实这个规则原则它是有变化的，就是新法旧法之间是有一个不同的，您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好吗？
3: 好的，在原人身损害解释的第十一条第一款，有雇佣关系中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有关规定，它又可以包含提供劳务者与用工

0: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用工单位的赔偿责任。
1: 嗯，我们能不能把这样一个法律规定适用，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个就是提供劳务的这个黄某这个案子这个上面，您给我们适用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单子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具体的来解释一下。
0: 王某昨天那个案件，
1: 对，
0: 那需不需要再把像昨天的案例
1: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
1: 其实就是 A 公司承建了 B 公司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把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木工活交给了黄某去承包，但是黄某呢是没有相应的资质的，其中的范某又是黄某这个包工头雇来去做一部分的这个工作的，按天去结算工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范某后来受伤受伤之后就死亡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现在呢我们关注的就是黄某的这个死亡由谁去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事儿。刚才您不是给我们说到了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吗？您给我们再适用一下这个法律规定，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案件它的整个裁判的思路。
0: 裁判的思路就是目前我们用的是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那就是说他的实际施工人应该是实际施工，他的老板就是相当于范某的一个老板黄某，以及 A 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黄某或者是 A 公司他们能提供证据证明
1: 范某
0: 他在劳务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就可以相对的免轻赔偿责任。
1: 就是其实在个人和非个人的这个存在劳务关系的时候，它的适用原则有点像这个工伤，因为工伤事故它不也是无过错原则嘛，但是不同的在于举证方是在接受劳务者这一方，如果说他能够举证证明提供劳务者是操作上面是有问题的，他存在或者是重大故意或者是过失，那么他可以减或免自己的赔偿责任，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不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同。好，刚才您说了这个适用的个规则的一个原则的这个把握，但是我想在实际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它肯定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就是细节，比如说审查方面的一些要点，您能不能从这个实际的司法实践出发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审查要点大概是包含哪几个类型？
0: 主要是过错的认定。过错认定呢，我们就简单来说，应该就是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的标准来进行考量。综合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它的大小来确定责任比例。那我就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按照过错类型分类的话分为几点。第一点是接受劳务方未尽到管理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审查要点，就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提供劳务者受害是由接受劳务方未尽到安全生产培训，就是说你没有给那个
1: 上岗之前
0: 劳务者进行安全培训，上岗培训呀，安全提醒呀等管理义务，以及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比如说一些防护措施呀这些造成的，那应当认定接受劳务方具有过错。那管理与安全保障义务又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这样跟大家说的可以更详细一点。第一，具备相应资质并提供安全的劳动场所和工作条件，这个就是比较好理解的。第二是采取防范和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的安全措施，就我们明知道这个可能发生危险还要一个没有经过培训的人上去，那就是有问题的。第三点是提供对提供劳务者要进行必要劳务作业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培训。还有第四点是进行必要的人身安全提醒，对提供劳务者的违规违章或者不正当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纠正。对，大概是这一类。是接受劳务方未提到应尽义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审查要点。
1: 第二点还是蛮具体和详细的。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建筑工地里，各种安全措施，比如说什么脚手架、什么安全帽啊这些，对吧，必要的这个安全劳动的这个场所，必要的工作条件，还有就是像我们随处可见的一些安全生产的标语和口号，其实这些不是说可有可无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少这些东西，那么作为接受劳务方就 认为你是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这就需要你承担这个

0: 过错责任。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接受劳务方，对于提供劳务方我们又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提供劳务方如果自己没有尽到自身注意义务，那要注意以下几点。提供劳务方在提供劳务时应当承担安全生产的注意义务，他要自己要注意到这些隐患。提供劳务者对安全生产需要尽到比一般通常情况下的注意义务要更高，注意工作场所的安全情况，主动防范安全事故，比如说从事高温高压高空等危险性工作时应当配备的安全措施呀，比如说一些器具这些方面。
0: 对，
1: 如果提供劳务者他自己没有尽到以上的注意义务，就应当自己认定对其损害存在具有
0: 过错。这种过错是可以减轻接受劳务方的这个赔偿责任的。刚才我们在这个说到这个原则的问题的时候这个说到过哈。我不知道王律师是不是还记得啊，昨天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个问题，就是他跟着一个包工头去干活，那么受伤了，受伤以后他要去起诉谁？我们说到了这个简短的给他也解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昨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说的特别具体特别详细。今天我们是不是再来把这个问题拆开来再说一说，就是这位朋友提到的包工头，我感觉有点像是我们昨天说到这个案子里面这个黄某，是吧？他作为一个这个个人啊，承包了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把老百姓把他称作是包工头。像这种包工头，他是有这种用人的这种资质的吗？
1: 包工头如果是他需要取得这方面的资质，还可以
0: 啊。
1: 大概率就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在本案来说，大概率他黄某应该是没有资质
0: 啊。那么就是我跟着谁去干活，这个人有还是没有资质？对于后面如果我受了伤，工作当中这个受了伤以后的这个赔偿责任的承担，他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吗？
1: 有的，是很有明显影响的。对，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好吗？
1: 如果在比如说就是像昨天那个大概的案例当中，我们如果叫接受责任的话，那我们那个可以，我跟包工头干活我受伤了，那我可以起诉谁呢？我可以起诉包工头。如果包工头没有那个职业那个没有那个
0: 用人资格
1: 的那个施工资质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起诉总包单位。
0: 总包我们也可以直接起诉吧，还是就是直接起诉包工头上面这一层有用人资质的这个单位，
1: 就是上一层。
0: 上一层啊，就是上一层。
1: 对对对，对，因为他有时候分包他会分的比较多，
0: 对，
1: 有的可能是只分包一层，有的可能是层层分包，
0: 对，
1: 都有这种可能性。
0: 对，如果说我们要跳过中间几层，直接去找这个总分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这个维权案件哈。黄某他是一个，如果说他是一个没有资质的一个包工头，那么像他的发案件哈，黄某他是一个，如果说他是一个没有资质的一个包工头，那么像他的发包方，如果说把这个工程让他去承包，他是有选任上面的这个过错吗？对于这种对于这种情况，就是工程领域这种个人和非个人之间这种用工，他的选任过错的审查要点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先说接受劳务一方的存在选任过错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好吧？接受劳务方对从事特种作业应该需要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应该取得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劳务者是否具有相应资质，负有刑事上的审核义务，自己应该对这个接受工种有没有这种审核，应该有这种审核义务。他自己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应认定存在选任过错。对其中从事事故发生频率比较高的高处作业、危险性作业，应当特别取得这种资质，他要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核。
0: 这是特种作业的。
1: 对对。那如果对于发包人或者分包人的选任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如果发包人和分包人在选任那个施工选任的情况下，未审查接受发包或者是分包的公司是否具有这些资质的情况下，也就相当于说他们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审核义务，所以也存在选任的过错。
0: 就是这个，
1: 双方都要对对方进行一个审核。简单来说一下，
0: 就是如果说范某他是要从事的是一种特种作业，但是黄某没有去审核，那么他是有选任过错，而同时呢，作为发包方，他的这个 A 公司，把自己的工程给了一个没有用工资制的这个黄某去承包，他其实也是有这个选任的过错在其中的，是吧？
1: 是的。
0: 啊，那这个选任过错是不是他要在这起事故当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呢？是全部的原因吗？
1: 也不是，这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审查的一个标准。
0: 嗯嗯，
1: 对，
0: 他有这个错误在里面，但不是说他有这个错误就要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对吧？
1: 对的。
0: 嗯，好。那么按领域来分，这种审查的要点又怎么样去把握呢？
1: 嗯，那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比如说是个人从事个人事务性的工种。用工者为个人或者家庭事务雇佣劳务者，比如说那个简单的一个装修呀或怎么样，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这种情形下不应对用工者在注意义务上提供过于严苛的要求。用工者仅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了。就具体来说，用工者应当提供安全的工作场地和工作条件，进行必要的人身安全提醒，发现劳务者有不正当的行为及时制止也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是生产经营性的用工，用工者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以个人名义雇佣人员进行劳务工作，比如说我们这些小作坊的加工，劳务承包等，此时用工者需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就是比较重了一点。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用工者没有尽到指导、管理、监督或者是安全保障义务的，就是应当认定存在一定的过错。
0: 好，前面呢我们用了两天多的时间，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到了承担责任的赔偿责任的情况。那么究竟如果发生了事故之后，这个赔偿的范围呀、金额呀是怎么样去确认的？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又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想请王律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比如说像车祸呀，或者是其他事故当中这种一般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它的赔偿的大致的范围。那么像今天我们关注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当中，这种损害赔偿范围是不是跟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大致相当呢？
1: 大致一致，对，
0: 大体差不多，
1: 一致的，对，大体差不多。
0: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是投保，我们可以买一些人身那个给雇员买一些那个意外人身险，或者是投保雇主责任险，就实际赔偿的保险金额应在赔偿中予以扣除，这样就可以减少自身承担一些赔偿金额的一些风险。
0: 明白。
1: 对，
0: 保险很重要。
1: 对，或者是保险很重要。对，或者是买一些比如说那种团体的意外人身意外保险，还有就是对有些在医保金额内医保报销范围，已经比如说就是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支付范围的，有一点是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就是说受害人向医疗保险部门报销的费用，若是在诉讼中主动退还了，若没有在诉讼中主动退还医疗保险支付的部分，那就只能按照实际损害进行来执行。还有一部分的赔偿金额，也就是对于说精神抚慰金，是这个东西，就不宜划分责任，也就是说看法院的认定的比例金额是多少。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部分，我们以前好像觉得你有这个劳动关系啊，这个要去购买这个工伤保险，像这个医保它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当中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吗？
1: 比如说是应当由第三人承担的责任，就是说我受伤了，我是因为第三人造成的原因，然后责任比例当中，比如说第三人应该赔付我多少钱，但是我在医保范围内我已经
0: 有赔付了，
1: 就是我出院的时候已经有赔付了，那我这一部分其实是不在医保赔偿范围内的，应该由第三人来承担的。对，那我这部分就不能在我诉请中，应该是正常情况下应该退还给医保部门，但如果我没有退还的话，那我这部分诉请就要扣除。
0: 明白了。好，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赔偿范围的一个确定。我们用了三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是说的比较细的啊，就是这种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我们也分了不同的情形，比如说个人之间的帮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行为，还有就是主要是关注了个人和非个人之间的这种劳务提供劳务的这种行为，这个受伤害啊，我们的责任承担 啊、赔偿等等一些个情况。那如果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蹦蹦广播，然后在后台呢来去给我们留言。好，王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朋友们解疑答惑。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一律师。王律师也是一连用了3天的时间跟我们大概说透了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他的责任的认定，还有就是赔偿的相关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请王律师来回答一位听友的提问啊。他说呢，他是给雇主做家庭清洁服务的，那么因为就是因为操作不当，自己这个拇指骨折，他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是自己去承担责任，还是所有的医药费由这个雇主去承担？王律师，
1: 那这个操作不当是自己原因造成的吧？大概率听这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说，
0: 操作不当的
1: 意
0: 思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过错吧？自身过错，
1: 对，自己操作不当的话，那就是应该根据还是民法典的1192条，不是雇主，就简单来说，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责任。按他这个案例来说，不是雇主全赔，也不是自己操作不当，也就是自己全赔，应该是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0: 就是要看一看他自己在这个事故当中的过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是全部是由于他自己的操作不当导致的话，那么雇主需要去赔付吗？
1: 如果是一般的操作失误，雇主没有尽到一些防护呀或者提醒义务，可能就是雇主可能就承担的是50%或者70%这样的赔偿比例。如果是工人明显比如说操作违规，那雇主呢仅轻微的提示瑕疵，雇主可能就是20%或者40%。如果雇主完全尽到了全部义务，而且但是工人自己他没有在意或者忽视了，那可能雇主只要承担10%以内的一个比例。
0: 其实这样的事情啊，我记得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曾经有人问过，我觉得您还要注意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这个房间的雇主家里这个清洁工作哈，您还要看一看是你跟雇主直接交易的，就是你干活他给钱，还是你们有中间有一个中介公司，
1: 劳务公司，
0: 哎，对，有个什么样的平台，这个赔偿责任是不一样的，您还要特别留意一下啊。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如果咨询一些问题的话，最好能够讲的越详细越好，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上线嘉宾呢给予你更为准确的这个解答哈。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一连3天辛苦王律师给我们普及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若一律师。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好，再见王律师。
4: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 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

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蹦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创新让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
6: 王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第134次主任会议。
5: 淮上区新增翻新停车泊位2000多个。
6: 青年科学家江淮行走进蹦埠，以科创力量赋能传感制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让科研成果走出图纸落地车间，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蹦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深耕新型显示赛道，攻克多项行业难题，凭借前沿材料创新与精密制程工艺创新，实现高性能笔记本带来的出众视觉体验与结构突破。
7: 高端显示模组的光学优化窄边框技术是下一代高附加值显示产业的核心赛道，很长一段时间关键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在国显科技的年产60万片高端显示模组生产线上，具备高画质窄边框轻薄化护眼特性的新型显示模组正稳定下线。这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国产化技术体系几年前还停留在实验室研发阶段。公司项目研发工程师杨友强：
8: 整个项目在研发阶段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良品率不足，仅仅是解决路光问题，我们前后就做了上千次的对比实验。
7: 历经无数次仿真模拟、样品试验、工艺迭代，研发团队成功打造出国内唯一覆盖仿生光学设计、高色域发光材料制备、模组精密加工全环节的国产化技术体系。研发团队又持续优化集成装备与生产流程，在国内率先实现9层光学结构、超窄边框模组量产的智能化产线。7月20号，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国显公司的新型高色域超薄护眼液晶显示模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公司项目研发工程师杨友强：
8: 那整个项目当中的话，我们解决了17项的新的工艺问题，那实现了项目的从0到1的跨越。整个量产以后呢，我们整体效率啊提升了30%，整体产能的话叫设计阶段的话是也是提升了30%。那整个项目的话，从量产以后即开始实现盈利。
7: 依靠这种超高端笔记本电脑窄边框液晶显示模组，2026年国显科技新增销售额3亿元。公司科技发展部经理朱颂：
9: 科技成果转化不能止步于单一产品落地，下一步我们一方面要持续迭代现有显示模组技术，持续拓展车载显示、商用显示等新场景应用，另一方面依托这条成熟的产业化示范产线，持续推动更多的实验室前沿技术中式放大，打通基础研究、小试、中试、量产全产业链条，持续带动上下游。

0: 材料创新、模组制造、终端应用产业联动，形成持续增长的产业动能。
1: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2: 记者丁静新报道，7月29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第134次主任会议召开，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常委会副主任常延龙、徐伟宏、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3: 会指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绷紧政治纪律之弦，严守纪律规矩，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依法履职尽责，要进一步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加强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全力营造人大机关风清气正、求真务实、创先争优的良好生态，凝心聚力，助力蚌埠全面发展振兴。
2: 会强调，要扎实做好知识产权案件评查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和司法公信力，高度重视国企外部董事管理配备，更好发挥外部董事职能作用，助力我市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大力推动珍珠产业规模化、规范化、生态化发展，加快形成贯穿一二三产的全产业链聚合发展态势。要持续完善备案制度、审查制度体系，加强司法工作监督，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7月29号，省工信厅主办、市工信局、龙子湖区等承办的2026年晚起投融会集群型首场专项活动，走进蚌埠市龙子湖区光电新材料智能传感器特色产业集群专场活动举行。
4: 作为全省培育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的重点活动，本次活动拉开年度产业集群产融对接系列活动序幕，搭建资本与实体产业对接平台，赋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活动聚焦龙子湖区光电新材料、智能传感器两大特色产业，围绕企业融资上市并购需求开展精准产融对接，现场设置区域招商推介、专精特新基金宣讲、上市绿色通道政策解读、股权投资推介等环节，为本地科创企业普及金融扶持与资本市场利好政策。四家本地科创企业开展项目路演，展示核心技术与融资需求，行业专家现场点评指导。安徽幸福工厂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尤亚军
5: 针对企业痛点，介绍了丰富的上市政策、渠道、融资等各类问题，我们企业将在会后及时的消化吸收，尽快将助力转化为动力。
4: 龙子湖区科技工信局局长郭同选
6: 投融资机构这些机构的这个他们的资源信息跟企业如果说有一个良好互动的话，可能对我们企业后续的这个发展成长有更大的助力。
4: 记者王道报道。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7: 直播蚌埠。
3: 连日来，淮上区持续推进停车泊位标准化、施化，通过新增泊位、翻新老旧车位、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集中化解居民区、商圈周边停车乱、停车难问题。目前辖区已新增标准化免费停车泊位471个，同步完成2230个老旧模糊车位翻新重化，辖区停车秩序与便民服务品质显著提升。
4: 清晨的上河路上，市政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细致清理路面尘土油污，为停车标线施化做好前期准备。平整的路面上，全新的停车泊位依次排布，一改往日杂乱无序的停车乱象。市民李晨相：
8: 以前的就是像那，就是没有线的话，都乱七八糟，都胡乱停嘛，车有时候堵的都出不来。
4: 此前，这个路段因缺乏统一停车规划和规范标线，车辆无序停放问题突出。本次停车泊位施化严格对标城市标准化停车建设规范，充分预留车身停靠、车门开合及车辆通行安全间距。除新增翻新大批标准化停车泊位外，施工沿线同步增补禁停警示标志，完善交通提示配套设施。淮上区住建交通局综合执法负责人朱汉喜：
9: 在重点商圈、居民区周边等共新增471个停车泊位，同时对2230个模糊、破损车位进行修复。
4: 自便民停车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淮上区持续盘活城市闲置道路空间。截至目前，累计新建各类停车泊位6400个，其中路内停车泊位3484个，覆盖辖区41条主次干道，全方位缓解停车压力，以民生微改造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2: 记者沈天福报道，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年科学家江淮行走进蚌埠系列活动顺利开展。本次活动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省青协、省青联社科工委、团市委、市青联承办，市委人才工作局、市科技局协办。活动期间，省青科协会员、省青联科技界别委员齐聚诸城，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精准对接等方式，以青年科创力量助力蚌埠传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活动期间，来自不同赛道的科创企业代表与青年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围绕技术攻关、产品迭代、项目合作开展一对一精准匹配，让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前沿科研资源。青年科研人员深入我市重点制造与传感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实地调研，交流技术解决方案，着力破解实验室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线产品的现实难题。
2: 据了解，团市委将持续用省级人才交流品牌，常态化搭建青年科研团队、高校院所与本土企业对接桥梁，不断深化产才融合、科创赋能，为蚌埠建设现代化制造之都、打造皖北科技创新高地汲取持久创新力量。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住友安居，我市住房保障体系更趋完善。
3: 我市两条线路助选省级中小学研学精品线路。
2: 跨越一年邂逅远古生灵，辽宁古生物天团今天空降市博物馆。
3: 铁路部门提醒，蚌埠站、蚌埠南站纳入火车票预售购票首批试点，中秋节火车票已经开始预约购买。
1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发展脉络、提质成效和最新进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咨询的能否申请保障性住房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2: 市住建局副局长郑维娜介绍，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目标，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提升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水平。2021年至2025年，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综合绩效考评连续5年位居全省前三位。
13: 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68万套， 建成公租房 4.5%。

0: 2-3-5万套，我们实现了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应保尽保，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形成了这个公租房的兜底保障、保租房的促安居和人才政策的强支撑的多层次的这个住房保障体系。
1: 节目中，市民刘女士咨询：
2: 我家孩子9月份要在北师大上那个新高一，我现在不想住校，听说那边有一个大禹家园有保障性住房，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
1: 市住建局副局长郑维娜回复：
0: 申请公租房的话，需要的条件呢是在本市无房，收入呢没有达到中等偏下以下的家庭的这个标准。如果要是不符合的话呢，他就不能申请这个公租房。在这个小区的公租房呢，在实现应保尽保的前提下呢，每年会拿出少量的房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租，但是呢不能享受我们的优惠租金。
1: 记者吴小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3: 好，继续来听新闻。近日，安徽省中小学研学旅游精品线路发布，我市两条特色主题线路入选。第一条路线是以历史文化、红色教育、地理科普为主题的文明曙光怀盼明珠蚌埠两日研学游，线路整合垓下遗址公园、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蚌埠市博物馆、蚌埠新华书店、中国南北分界标志、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围子旧址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综合实践能力。
4: 第二条线路主打淮河文化传承、考古探源，非遗体验的探源淮河文明、传承中华文脉两日游，聚焦淮河流域三大标志性考古遗址双墩遗址、与会村遗址、垓下遗址，途经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会村遗址博物馆、垓下遗址含博物馆、固镇县博物馆、津浦铁路固镇站遗址公园等，构建实地探访加文化探究加实践拓展的研学体系。
3: 暑假期间，孩子们既可以参与红色旅游线路，也可以到博物馆里边寻找生命起源的终极答案。记者何佩报道，由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市美术馆、上海辽西古生物化学科学普及馆联合主办的洪荒印记辽西古生物化石科普展，今天正式在蚌埠市博物馆一楼西陵展厅对外开放，展期持续到11月11号。
4: 10000年前，辽西地区由于大量的火山喷发，导致多数的动植物集群消亡，并且很多落入水中，快速被火山灰埋葬沉积，生成了大量化石。本次特展集结200多件具有代表性的辽西古生物化石，将时光拉回 1.5 至 1.25 亿年前的远古世界，全方位还原远古地球的生态图景，为市民解开生命起源与演化的重重谜题。
3: 本次展出化石类品种丰富，展品涵盖刘氏圆白鲟、戴氏狼鳍鱼、辽西满洲龟、杨氏东方翼龙、驰龙等动物化石，以及细齿类以鹰地蕨、陵园似苏铁等植物化石。借助这批珍贵的标本，观众得以推开远古世界的窗口，直观感受地质变迁与物种演化的磅礴力量。
4: 据介绍，本次特展兼顾科普性、观赏性与趣味性，既是面向中小学生的自然科学课堂，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也适合全年龄段市民观展，遨游在生命自然科学的海洋里，探知地球生命演化之谜。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七月是荷花盛放的时节，日前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与碧荷揽下邀来客，村晚欢歌会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雨庙荷花季及第三届夏季村晚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千亩荷塘绿意涌动，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乡村夏日的文旅盛宴。
5: 开幕式上，接地气的乡土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乡村新风新貌。农产品展台人气高涨，各类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村民曹桂玲：
6: 我们每年荷花季都会过来，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漂亮，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在家门口就能看春晚、赏荷花，不仅环境优美，气氛也特别好。
5: 固镇县连城镇优雅食品酱制加工厂负责人王雅茹：
7: 每次荷花季活动的时候，

0: 人气都很旺，客流也很多。借着春晚和荷塘文旅的热度，我们农产品的销量和知名度也都能上涨，特别的好。
1: 当天下午，与你有缘，和你相约主题活动温情开启，趣味游戏、户外冷餐会、游园观景轮番上演。游客伴着晚霞，沉浸式游览禹庙精品示范村风貌，尽享夏日惬意时光。夜幕降临，草坪时光音乐会、篝火狂欢派对则营造出浪漫夏夜氛围，为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近年来，固镇县连城镇禹庙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把特色农业、自然风光与乡村文化活动相结合，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名片。记者贾若曦、温世彪报道。
2: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1家，同比增长 10%， 新增合同外资3306万美元，同比增长 26.86%。
3: 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隆重举行。我市在优秀实验学校组织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小组、优秀科技教育实践活动报告这四类核心奖项当中获奖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实现这项活动综合成绩蝉联全省第一。蚌埠市科协获评省级优秀组织单位，且综合排名全省首位。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今日提醒。
2: 好，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正式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蚌埠南站、蚌埠站纳入首批试点车站，目前市民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中秋节的车票了。
3: 据介绍，7月20号到8月29号处于试点火车票预售购票服务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将会常态化的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2: 此次试点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开展，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订单。
3: 铁路部门提醒，同一个12306账户最多可以提交三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单笔订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每个订单可以预约连续两日行程，最多提交三笔精确预约，两笔模糊预约。兑现成功后，旅客需要在当天23点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会自动取消。需要注意的是，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逾期未支付的，此后90天内该账户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预计明天一号白天晴天转多云。
2: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

无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

0: 部署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翁，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那会议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5: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 大约是

0: 200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轻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2: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3: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5: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6: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4: 本次集采拟采购6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风湿免疫等领域常用药品，涉及约500家药企。
3: 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4: 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3: 昨天，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局地出现了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绵阳有特大暴雨。
4: 未来3天，四川盆地东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南南部仍有强降雨。
7: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5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

0: 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要求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等。民政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840.8元和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和10869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289.1万人次，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昨天，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向上海送电项目实施配套的电力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开工建设，蒙电入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配套过江隧道超12公里，最深95米，是我国最长最深的过江专用工程，预计2030年底建成投运后，每年向上海输送电力超4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50%。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升级为双向8车道，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沿线12处服务区同步升级。改道完成后，进出江通行能力提升1倍，货运通行时间缩短2小时以上。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新彤、吴一泽晋级4强，其中赵新彤连胜6局，横扫排名世界第二的尼尔·罗伯逊，他将在半决赛里迎战凯伦·威尔逊。吴一泽在决胜局实现逆转，以6-5惊险战胜墨菲，他将在半决赛对阵排名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聪明。

0: 学之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们继续新闻三十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摧毁数架美军 F-35 战机。
7: 美军坚称没有飞机在袭击中被摧毁。
8: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6: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局长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7: 日本这一情报体系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所谓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耳长隆欢迎你。
1: 苍穹之下，蜗牛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赋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长江首长，敌人一边，中国一边，欢迎您。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
0: 黑龙江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以及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1到27度，银川19到29度，兰州18到28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2到27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3到29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8到28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4到30度，邯郸26到34度，鹤壁27到31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小雨，西南风4到5级，北部湾小雨转中雨，偏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级左右。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30分，
6: 感谢收看。

0: 只能每日编造营运收入不佳的谎言，独自承担债务压力。但是纸包不住火，一旦催债人找到家里，事情败露，很多家庭则面临破裂。
1: 然后我还离婚了，因为这个事情，包括我娃现在不跟我了，我娃现在也是，我前妻怕我再牵扯我娃进去，我娃也跟着前妻了，反正是对我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甚至是我的所有我人生可以说都因为这个毁了。
2: 众多被害人因为急用钱落入高利贷圈套，有人负债累累，有人家庭破碎，他们的经历如此相似，警方判断对他们实施不法侵害的很可能是同一伙人，西安铁路公安迅速开启全面调查。
0: 西安铁路公安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调查，专案组从两个方面展开调查，一方面继续走访网约车司机群体，找到更多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进行资金分析，以报案人汪师傅的微信转账流水为突破口展开侦查。
3: 当时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调取了这个汪师傅的微信资金交易流水，然后分析了对端，我们发现汪师傅的微信交易流水有两个非常可疑的微信账号。
0: 这两个微信账号，一个属于张某，一个属于关某。汪师傅告诉民警，张某是当初向他放贷的人，而关某则是每天收取利息的人。汪师傅每天固定向关某的微信号转去利息。民警进一步深挖资金链路后查明，关某的丈夫刘某是整个放贷团伙的实际出资人。民警持续深挖刘某、关某的资金往来和社会关系，梳理出一个共计16人的犯罪团伙。
3: 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以这个地缘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之间要不然就是同村，要不然就是亲戚关系，他们是以这些亲戚关系和地域性为关联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盘踞在西安的专门以这个放贷为这个盈利手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犯罪团伙。
0: 民警调查得知，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刘某负责出资，张某负责放贷，关某统一管理资金账目，团伙成员分散在西安、北京、兰州三座城市活动。2025年10月13日，专案组集结近百名警力，三地同步开展抓捕行动。团伙16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嫌疑人归案后态度嚣张，拒不配合交代案情，案件审讯工作并

0: 顺利。
1: 密码是多少？开机密码？
2: 我不知道。
1: 配合要有个配合的态度。
2: 我说忘了就是忘了那密码。
1: 下
2: 那我就不知道，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了。
3: 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已经被控制了，更有甚者就觉得自己背后还有老大，觉得有人保他，所以非常嚣张。在你没有拿出这个实际证据之前，完完全全拒绝交代。
0: 一开始，嫌疑人完全不肯配合，等到民警将证据完整展示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终于不再抵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3: 他整个人的气场天差地别了，刚开始那种嚣张跋扈的那种态度是荡然无存，整个人气息变得非常非常低迷，因为他知道他的事儿已经躲不过去了。
4: 你最早啥时候干这事儿？
5: 二一年以后吧。
4: 是二一年是吧？二一年开始是吧？这不说的实话。
5: 这是什么？
0: 民警在各嫌疑人藏匿地点现场缴获借条1277份，登记借款账号1519个，对应实际受害群众1300余名。
6: 嫌疑人全部落网，证据全部固定后，警方结合所有被害人笔录和嫌疑人的供述，完整还原出该团伙从人员架构、获客套路到布下陷阱、暴力催收的整个作案流程。
0: 精准锁定借贷目标，
7: 主要针对的是一直接工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员，
0: 掌握隐私，控制要挟。
8: 看你给我回电话呀，别让我上你媳妇上班那儿啊，找你媳妇的。
0: 暴力催债，疯狂牟利，
9: 殴打、恐吓这种方式去强迫从被害人处拿走钱。
0: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明，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完整，人员分工明确。
9: 其中刘某为金主，主要负责向这个需要借钱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这一类群体，主要向他们提供资金。张某、徐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为主要业务员及催收人员，他们主要负责将刘某的资金发放给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群体，并且对他们的这个还款是否能还上款的这个资质情况进行一个审核，他们还不上款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些催收。
0: 团伙筛选施害目标的标准十分清晰，他们不考虑无业人员，也不考虑月结工资的群体，专门锁定每日有现金流水的收入日结从业者。
7: 主要针对的是一直日结工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员。对这个日结工的这些人呢，就只要稍微给一点压力，就像挤牙膏一样，心理或者说精神上面一些压力，多多少少说，哎，那我今天再跑两单，那可能这个利息的钱我就能还了。
0: 团伙成员选择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这些网约车密集区域投放放贷卡片，将卡片塞入车辆车窗缝隙或车门把手处。
3: 拿着这个东西在人员密集场所，比方说火车站、电动车充电站这些比较密集的这些场所去通过扫街的形式。什么叫扫街？就是没有特定对象，拿着这一摊东西挨个的一个一个往过去发，重复的隔一个小时隔半个小时去来一圈。
0: 负责发放卡片的是俗称的马仔，每发完一个区域，他们还会把发放的数量在团伙群里进行报告。
10: 11:2959张，12:3350张。
0: 一旦有人致电咨询借款，他们就会挑选偏僻的地点约定见面，并且要求司机必须将运营的车开过来。在确认借款人的确是网约车司机，并且每天在工作，有进账流水后，放贷人员才会进行下一步。他们翻看借款人手机里的通讯录，调取线上平台收货地址，收集个人隐私信息。
3: 他们会有一个人专门跟你谈生意，谈这个事情。另外后面会做一个怎么说呢，就咱们平常说的那种比较恶相毕露的那种人吧，就是比方说身上有纹身呀、光头呀、戴个大金链子，就像这种恶相外露的这些人，坐到后面一言不发就盯着你，给你造成一种心理震慑。
0: 全部信息采集完毕后，团伙人员会用手机录制借款人视频，现场口头询问是否自愿借款，以此制造合法借贷的虚假证据。

0: 叫什么？借款多少？
1: 5000。
0: 是自愿的吗？
1: 是。
2: 借款多少？
3: 3000。
2: 是自愿的吗？
3: 自愿的。
2: 好。
4: 他们都说自己是自愿的，但是当一个文龙画虎的人站到你旁边，拿着手机问你是不是自愿的，这种自愿我觉得应该也是被迫的吧。从他们那些人的视频里边也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边的一些恐惧和恐慌。
5: 团伙设计的还款规则处处暗藏圈套，借款人每日偿还的利息不能抵扣本金，只有一次性将所有本金偿还完，支付利息才能停止。但是出租车司机每日营运流水大多仅有200-300元，钱都用来还利息了，本金更难凑齐了，日复一日持续累积，导致本金始终无法结清。只要出现一天逾期，催收流程立刻启动，先是微信文字催促还款，若借款人未及时回应，催收人员随即拨打电话进行言语威胁，甚至会直接到借款人家门口拍摄视频发给借款人，达到震慑的目的。
6: 你以为跑得了啊？我找到这儿了啊！你想怎么着？这钱你烂不了。
7: 看你给我回电话呀！别让我上你媳妇上班那儿啊，找你媳妇去。
8: 那个骚扰你的，家里人，就是父母、妻子，或者去你孩子的学校，用以这种方式去逼迫被害人还钱。到最后，如果被害人实在还不上，他们会采用一些就是殴打、恐吓这种方式，去强迫从被害人处拿走钱。
5: 同时，该团伙人员里多人曾经有盗窃和诈骗的前科，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8: 他们会要求这个团伙里的马仔把手机上的内容定期做一个备份后进行删除，以防止底下马仔在进行催收的时候被害人报警，然后导致这个有公安机关通过翻看手通过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信息，然后将他们这个团伙牵涉出来。
5: 至此，这个组织架构清晰的非法放贷团伙被警方彻底摧毁。
8: 他们这个放贷业务涉及面非常广，因为只要是大一点的省会城市，出租车、网约车、外卖员这类工资属于日结群体的人数越多，他们的潜在那个目标就越多，然后所以他们这个横跨贵州、太原、西安、兰州多地，他们都在从事这种非法放贷业务。
5: 靠着层层设计的借贷陷阱，再搭配无休止的恐吓、上门滋扰，甚至暴力殴打，这个犯罪团伙长期压榨大批营运司机，不仅掏空被害人的积蓄，更有甚者还导致其家庭破裂，造成严重心理创伤。可让办案民警唏嘘的是，上千名被害人中仅有汪师傅一人主动报案。为什么绝大多数被害人明明深陷泥潭，却选择默默隐忍呢？
9: 首先被害人他会认为自己借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啊，第二呢，这些被害人长期遭受到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强制，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害怕，所以他们不愿意对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5: 被害人有的畏惧团伙报复，有的不愿暴露借贷经历，有的认为自身留存证据不足，报案无法挽回损失，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日复一日背负无底洞般的高额利息。如今团伙被捕，他们才终于解脱出来。
10: 哎，这真是血的教训，想要借款还得去正规途径，千万别再碰这个高利贷了，实属于害人。
11: 不要去用这种钱，因为这种钱用下来之后，你会自己都会感觉到永远是个坑，你这个钱永远还不完。
5: 经完整核查资金流水，该团伙累计涉案流水高达2.27亿元，非法牟利约5000万元，被害群众多达1300余名。目前该团伙的16名成员均已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

我是国家级的评剧传承人，所以这一年到头啊，一直在忙个不停。一般呢都是说演出啊、排练呐、啊，然后现在呢，我重要的在做传承，进校园、进社区，然后还培养一批大学生，培养了一批小孩子。虽然很累，但是也乐在其中。

0: 你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报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啊，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说报就报。

你梦什么呢？我就骂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在这片我们深爱的热土上，每一寸土壤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每一声呐喊都激荡着奋进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铸就着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场跨界和鸣，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裘石将会和我们的快递小哥搭伙，齐赴心中的热爱，唱响烟火中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一传的老生演员裘石。大家从我今天的这个行头啊，能看出来，今天我要体验一次勤劳的小蜜蜂。我们马上就去找刘阔师傅，一起完成他的相关的工作。
2: 这里这么大，都穿的一样的衣服，还真是不好找。
1: 哎，刘阔老师您好啊！
2: 您好。
1: 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
2: 对，早上来了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
1: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
2: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半小时，这么多，这一仓库的货。
2: 对对对。
1: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
2: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然后看这些编号，
1: 根据这个编号
2: 代码，
1: 对，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
2: 对对对。哦。
1: 哎呦，我搞这一个，
2: 这个是
1: 、啊、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
2: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
1: 装车了？
2: 对，开装车了，
1: 走，咱们装车去。
2: 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全部装完出发。
2: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名巷，它虽然叫西太名巷，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一个，走着过去吧。
1: 好嘞，好嘞，走喽。这是十号楼，这是九号楼。哎，您好，爷爷，我问一下，这个十号楼303在哪儿啊？
2: 你家应该是没人。
1: 这只写了一个18号院。
2: 对，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这里边的号还是比较好找，因为这里边都没卖号。快递来，
1: 估计好多人的卡呗。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您好，您的快递。再见啊，完成任务。咱们这一上午送了得有30多件了吧？
2: 嗯，差不多30来个件。
1: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
2: 我平时70-80得。
1: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
2: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简易的那种地图。时间一长，然后对这个事儿就越来越熟悉。
1: 我们戏里也有这个啊。将山石银盘划一图形，臣来摸看。噔啷个噔噔啷的。
2: 咱们到暖心驿站休息一下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咱们这个暖心驿站，就是咱们快递小哥
1: 可以休息的地儿，
2: 可以休息。还有这个新就业群体，都可以来这里休息。还有充电宝。还有创可贴
1: 啊，针线盒，
2: 针线盒，微波炉可以热个饭，然后下雨天
1: 雨衣
2: 累了可以在这看会儿书。哦，
1: 还有凳子，
2: 对，还有凳子，
1: 这个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今天也走了得10000多步，
2: 我每天得2万步以上了。嗯，我们其实都习惯了，就感觉不到那么累了。
1: 那你跟你的父母跟叔叔阿姨平时见面的机会多吗？
2: 不多，很少。

0: 微信视频，见见面啊，
1: 所以也是对父母也是非常想念。
0: 对啊，
1: 但是没办法，要工作。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基本上是一两年回不了一次家，所以呢，我对父母呢也是非常的想念，跟你一样也是聚少离多。
0: 对。

0: 唱得太好了，
1: 谢谢你老师。
0: 这个你一边唱啊，刚才我们底下那些大姐就说，哎呦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哎，
1: 谢谢大家啊，
0: 今天一早上就出来了。
1: 是是
0: 是吧，
1: 四点半的闹钟，五点出的家门。今天呢体验了一次勤劳的小蜜蜂的这份工作。哎呦、
0: 啊、快递小哥在哪儿呢？快递小哥
1: 那是我师傅、哎、
0: 那是您啊、哦、那就是你师傅。
1: 对，通过今天呢，我觉得快递的师傅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的成长啊和以后的这个待人接物方面，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提高。
0: 我觉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快递小哥了，是不是？
1: 对，
0: 离开他们我们就感觉到很多事儿都不运转了。我们给小哥们鼓鼓掌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对全国的快递小哥说一声，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刚才我在这个人群里头，我看见侯宇了。侯宇今天听说好像不仅仅带来了节目，还带来了礼物。
2: 林老师您好。哎，
0: 您好，您好，
2: 好久不见。今天我带来给大家的礼物，这是鲜慕优新国标的羊奶粉，祝中老年朋友们

啊，五一劳动节呀、啊，给大家到社区来送这么几个节目。在现场呢，我看见有我们各行各业的好朋友们。来，我看这大姐一直这个张。

0: 大嘴哈哈的在这乐。大姐您好啊。
1: 你好。
0: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搞保洁工作的。
0: 保洁哦、啊、保洁大姐。
1: 啊，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南平顶山的。
0: 平顶山的、
1: 啊、
0: 哦，出来一工作，比如说家里头您一回去啊，儿子闺女抱着您 啊您可回来了。
1: 是、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啊、家里边还都挺幸福是不是、
1: 是、啊、
0: 还有什么追求没有？
1: 哎，没有。
0: 没有了，都满足了，这日子这么好啊，
1: 就盼望着儿子结婚，
0: 就盼着儿子结婚呢啊、哦、没问题
1: 啊，
0: 很快您儿子就能结婚了。
1: 是
0: 啊，因为您这个幸福都已经在脸上了。行，那希望您日子越过越好，好吧？
1: 好，
0: 在北京多多保重啊。
1: 谢谢。
0: 我们在边上还看，哟，您这帽子全聚德。
2: 是啊，挺好挺好。
0: 哎呦，这全聚德我们大伙儿都吃过是吧？但是我们就没有见过背后的这些为我们做出美食的这些大厨们。
2: 是，
0: 您是？
2: 我是干热菜的。
0: 哎呦，我们吃的就是热菜。
2: 是
0: 啊，我一请客，外地朋友一来了，全聚德呀，这是北京最有招牌的地方，是吧？
2: 代表了，
0: 代表。
2: 来北京嘛，爬长城，听京剧，吃烤鸭。
0: 吃烤鸭
2: 是，
0: 但是还得听相声。
2: 是，
0: 您别忘了我这行，是吧？而且呢，我们这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越到节假日越忙。
2: 对，
0: 好好好，谢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您是哪儿的人？
3: 我山西洪桐的。
0: 您在北京当保安几年了？
3: 我当九年了。
0: 九年了都。
3: 对，来这儿九年了。
0: 有你们在，可能大家伙儿就放心了。
3: 都放心，都放心。对，
0: 就像这个环境，十年前有吗？
3: 现在都干净多了，路上都挺好的。
0: 啊、嗯，越来越好、嗯。
3: 对，越来越好了。
0: 就大家维护这个环境。
3: 对对，这环境是越来越好。
0: 也是过年过节的都歇不了。
3: 对，基本上不回家，
0: 是吧？
3: 过年过节，对。
0: 得嘞，那我们就借着五一劳动节这个机会，以周大哥啊为代表的全国的这些保安朋友们，向你们表示节日的问候，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不好？
3: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一到这个北京的胡同啊，
4: 是，
0: 自己就由衷的高兴。
4: 为什么呀？
0: 小时候就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4: 哦。
0: 哎，你说
4: 有感情。
0: 哎，张大妈，李大婶儿，是不是？这一看见我小贱子，哎呀，挺好的吧？现在你有出息了，这拿手一乖的我，这个感情就出来了。
4: 小贱子，
0: 哎，我小名叫小贱子，啊，尤其在大石栏地区
4: 啊，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上大石栏来，那是大事儿，
4: 干什么呀？还
0: 买东西才上大石栏来呢？
4: 是吗？
0: 对，我小的时候不住这边上，你看我们很多老字号，
4: 啊，
0: 是吧？同仁堂。啊，
4: 在大石栏、
0: 啊、哎、嗯，瑞福祥，
2: 嗯，
0: 是吧？张一元，
4: 嚯，
0: 是吧？你过去这些老字号都在那儿，
4: 都是百年老店。
0: 这是座商，
4: 啊，座商，
0: 哎，大买卖、
4: 啊，还有什么商？
0: 还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呢，
4: 啊，
0: 是吧？提个篮儿
4: 啊，
0: 推个车
4: 啊，
0: 那些小买卖、
4: 小生意，
0: 哎，也特别有意思。
4: 哦，
0: 他们讲究什么呀？
4: 讲究什么呀？
0: 讲究吆喝，
4: 黄年恰恰
0: 是吧？因为他得报君知啊，
4: 啊，得让人家知道他卖什么的。
0: 你不能光挑着担子满街走，人知道你干嘛呢？
5: 搬家，
0: 是不是？大姐说了，搬家呢，你这儿，所以你得报君知，得告诉人家，做做广告，
4: 得吆喝。
0: 哎，就讲究吆喝
4: 啊、
0: 哦！你看看我一吆喝，你能不能听出来是干什么的、啊？
4: 您来一个，
0: 先听这个，
4: 来一个。
0: 磨剪子嘞，抢菜刀，干什么呢？
4: 好，这还考我
0: 啊？
4: 您都吆喝出来了，磨剪子抢菜刀呢？这
0: 行啊？
4: 干嘛还行啊？
0: 听出来了。
4: 好，这
0: 你再听这个，
4: 您再来一个。
0: 嗯，缸嘞，口蹄儿嘞，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有热烈
4: 确切的说卖包子的
0: 还真行，
4: 这听出来了，
0: 热包儿，
4: 这您都唱出来了，
0: 是不是
4: 啊？
0: 那你再听这个，
4: 您再来一个。
0: 其实这里边最有能耐的是卖菜的。
4: 为什么呀？
0: 您看十几样菜，
4: 嗯，
0: 挑着担子
4: 啊、哦、
0: 前面一筐后边一筐，
4: 嗯，
0: 看着这自己。

0: 哎，这些菜，这一嗓子都得把它给吆喝出来，是吗？
1: 对，就都得吆喝上。
0: 对，看见什么就得吆喝什么，是吧？那您学一学呀，
1: 学学啊，来来来，
0: 来来，挑着担子啊，把这筐一放下，看着，如数家珍，青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嘞。
1: 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豆芽儿嘞、香椿儿嘞、蒜儿嘞，好韭菜。
0: 好，哎呀，
1: 师傅您吆喝的是真好听。
0: 哎，
1: 关键您这个一个一个数着都能唱出来，
0: 看见什么就得唱到我这词儿里头。
1: 好，您
0: 眼快嘴快。
1: 哎呀，
0: 厉害不厉害？
1: 您这太厉害了！对，师傅啊，我有一个小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您看您刚才吆喝了那么一大套，咱北京人冬天的时候爱吃白菜啊。您里头没有大白菜啊。
0: 这
1: 您这样，您换换菜行吗？
0: 换换菜啊？
1: 啊，那
0: 加一个白菜，
1: 把白菜加进去。
0: 第一个的给你白菜，
1: 您来了，
0: 白菜辣青椒哎。
1: 够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这不就来了？可以了，
0: 看见什么？这厉害了，
1: 第一个就把白菜放过去，
0: 对呀，
1: 哦，
0: 满足你的要求啊。
1: 师傅，
0: 你让我唱什么，我就往里加呀。
1: 那等会儿，
0: 啊，
1: 我又有一个小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要再换一个菜行吗？
0: 可以呀，你往里加。
1: 我再加一个。
0: 再加一个。
1: 您看，咱们家里面老吃那土豆。
0: 土豆也没问题。
1: 等会儿，别着急啊，别着急。土豆啊，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0: 这人传进来之前，人叫马铃薯。
1: 知道吗？这马铃薯，
0: 太绕嘴。
1: 那绕嘴不行啊。
0: 您得唱的原汁原味儿啊！国外来的就得唱马铃薯，
1: 您就得唱马铃薯啊！
0: 让外国朋友好过冷餐。对，马铃薯啊，
1: 马铃薯，
0: 白菜、辣青椒嘞，够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家里边的。
1: 太厉害了！你说什么我都能往里加，师傅，有意思吧？师傅您太厉害了！
0: 辣当然，要不我当师傅呢？你说，
1: 我再加个菜行吗？
0: 可以啊！
1: 哎呦，您看啊，这个我们现在老吃这西红柿，
0: 番茄
1: 啊，这个什么？
0: 番茄
1: 啊，那您加个西红柿，
0: 加个西红柿，
1: 没问题。那等会儿，
0: tomato。
1: 不是大姐，您还会英语呢？太厉害了！不是你这卖菜的，哪能说来说去家里一段英语？这怎么加呀？您琢磨呀！
0: 啊，
1: 国外传进来的，您得卖过外国游客呀！
0: 啊，
1: 原汁原味 ，tomato。
0: 来来吧，师傅，这大姐跟你是亲戚吧？啊，我大妈，
1: 您这不是难为我呢吗？我这卖菜的都是中文的，哪出来一句英语啊？
0: 您来了，试试啊，
1: 试试，
0: 要不然您当师傅呢？
1: 这
0: 未必加得进去啊，试试啊，听听。白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嘞。
1: 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儿嘞、香椿嘞、蒜儿嘞、tomato，好韭菜。
0: 大姐，您可真够难为我的啊！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但是师傅，您别说
0: 啊，
1: 听您这么吆喝这么半天呀，
0: 我也
1: 听出来了。
0: 虽然说我跟您边上，我也长知识，也长学问，但是咱也是相声行业的呀，
1: 是啊，
0: 说相声的，我听这个老先生的呀，
1: 你也听过，
0: 听过不少啊。
1: 那我要是吆喝一上句儿，你能接上下句儿来吗？
0: 哎，保不齐我就给您接个下句儿。
1: 试试，
0: 那你听这个
1: 来，
0: 影明，
1: 不不，
0: 不对啊，馒头。

0: 你看你年轻你不知道吧，这好多呀，是上半句一样啊，下半句不一样。下半句就分出来是卖什么的了，
1: 一马俩脑袋。
0: 对了，
2: 您再来一个，
0: 你再听这个，
2: 知道您这意思了。
0: 修理雨伞呢，搓板哦。
2: 您二位是一个行业，哎，
0: 这是我们一口，这是我大哥。
2: 好嘛，我知道了，您再来一个，
0: 再听这个啊，修理雨伞呢，搓板呢，钢种壶哦。没猜着吧？
2: 不是，您修理的东西也太多了。
0: 那当然了，再听这个，
2: 您再来一个
0: 粥哦，精米粥哦，白面粥哦，小米粥哦，红豆粥哦，大米粥哦，绿豆粥哦，芸豆粥，棒子面粥哦，腊八粥哦。不对，
3: 这孩子太坏了啊！
0: 腊八粥他都给吆喝出来了，
2: 腊八粥把所有的粮食都包括了。
0: 嗯，您来了吧？都包括了，您也不对啊！我说的不是那个粥，
2: 那您是哪个粥？
0: 拉丁美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呀，是素有全国电缆之乡之称的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黄儿营村的党委书记宁小武。宁书记您好。
1: 张老师你好。
0: 这次我们来到黄儿营村，一进村啊就看到了星罗棋布的电线电缆厂，应该说这是咱们村的主导产业，是不是？
1: 确实，这个电缆也是我们村里最响亮的一个名片。我们黄儿营村电线电缆的企业就有218家，其中年产值超1亿元的企业就有43家。去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了200多亿，税收达到了2.3亿元。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啊，村里先后涌现出了28位各级的劳动模范，他们就像一面面的旗帜，带动着全村的老少爷们们把电缆产业做顶做强。
0: 听了宁书记刚刚的介绍，真的是如数家珍，而且感受到了我们黄儿营村人身上的这股闯劲。我们总说无论走到哪里，家乡都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劳动模范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是如何用勤劳的双手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0: 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打，播种施肥又除草，机械化耕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沾施肥，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摁就浇地。
1: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着瓜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咱种的果蔬品质好，大超市里少不了，金色的麦穗翻波浪，稻谷成山堆满仓，
0: 工人们力量强，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有模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电线电缆叫的响，还有纺织和服装，智能化农机发展快，健康食品也不赖，绿色化工真是行，还有这光伏太阳能，
2: 我们生产的净水材料早已默默融进百姓生活，
3: 我们从县属小厂成长为光伏行业的跨国企业，组建的出货量常年位居全球前列。
0: 出县城往东走，电缆直响家家口，俺的家乡不寻常，尧舜故里没名扬，好龙头黄二营，电线电缆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0: 创业50多年，我总结着人生成功的三大法宝：谦虚、勤奋、加思考。
1: 越说我心里越高兴，真想在台上蹦一蹦，跳一跳，蹦蹦跳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2: ，music。

0: 少年。
1: 生物制药 B 十二，这可是个好玩意儿。
2: 我们的维生素 B 十二和辅酶 K 五十呢，这几年在世界产能遥遥领先。未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智能化提升品质和生产效率。
1: 农业产业真强大，绿色高端智能化，休闲食品响当当，冲出宁静走八方，打造出健康好食品，老百姓吃着都放心，发展态势真是好，大拇指一伸错不了。
3: 一支毛笔闯天下，文化瑰宝工笔画，杨笃俊迷生亮，种出致富新希望。
4: 村里的到处是成片的这个高品质草莓，杨笃俊瓜果蔬菜还有樱桃叶，这些的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5: 劳动人民最光荣。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哲，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嗯，
0: 而且在宁晋啊，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
3: 北京时间14。北京时间14点整。
4: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4: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4: 关注

0: 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107.9 AM765 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我们连线的依然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仪律师，关注的主题依然是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王若仪，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若仪律师。王律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普法。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梳理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当中个人之间的这种无偿帮工，以及个人和非个人之间建立劳务关系，这种劳务关系的这个确认。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说一说，在提供劳务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人身损害，那么各方担责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主要是关注非个人之间这个存在劳务关系，那么发生了人身损害，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赔偿。其实在昨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咨询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主题哈。那今天我们就要请王律师给我们去具体的说一说这个非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所适用的规则的原则。其实这个规则原则它是有变化的，就是新法旧法之间是有一个不同的，您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在原人身损害解释的第十一条第一款，有雇佣关系中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有关规定，它又可以包含提供劳务者与用工者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遭受损害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民法典第1192条删除了上述的规定，它仅保留了个人劳务关系的规则原则，提供劳务者与单位用工者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遭受损害如何规则出现了法律规定的空白。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通说的规定，就是说非个人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目前是以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由用工单位对提供劳务者因劳务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用工单位若能提供劳务者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则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用工单位的赔偿责任。
0: 我们能不能把这样一个法律规定适用，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个就是提供劳务的这个黄某这个案子这个上面，您给我们适用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担责情况怎么样，给我们具体的来解释一下
1: 王某昨天那个案件。
0: 对，
1: 那需不需要再把像昨天的案例
0: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吧。其实就是 A 公司承建了 B 公司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把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木工活交给了黄某去承包，但是黄某呢是没有相应的资质的，其中的范某又是黄某这个包工头雇来去做一部分的这个工作的，按天去结算工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范某后来受伤受伤之后就死亡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现在呢我们关注的就是黄某的这个死亡由谁去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事儿。刚才您不是给我们说到了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吗？您给我们再适用一下这个法律规定，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案件它的整个裁判的思路。
1: 裁判的思路就是目前我们用的是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那就是说他的实际施工人应该是实际施工，他的劳务就是相当于范某的一个老板黄某以及 A 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呢，如果黄某或者是 A 公司他们能提供证据证明
0: 范某
1: 他在劳务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就可以相对的免轻赔偿责任。
0: 就是其实在个人和非个人的这个存在劳务关系的时候，它的适用原则有点像这个工伤，因为工伤事故它不也是无过错原则嘛，但是不同的在于举证方是在接受劳务者这一方，如果说他能够举证证明提供劳务者是操作上面是有问题的，他存在或者是重大故意或者是过失，那么他可以减或免自己的赔偿责任，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不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同。好，刚才您说了这个适用的个规则的一个原则的这个把握，但是我想在实际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它肯定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就是细节，比如说审查方面的一些要点，您能不能从这个实际的司法实践出发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审查要点大概是包含哪几个类型？
1: 主要是过错的认定。过错认定呢，我们就简单来说。

0: 干什么？道长意下如何呀？
1: 无量天尊。
0: 老道睁大眼睛，再次打量于师和，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素不相识啊，一点交情都没有，就我在这躺着，他在这路过，给我豆腐吃，这就够巧的了，说明他是个善人，心地良善。哎，还要把我接到家里头去，给我养伤，什么交情？有这过马吗？说明这个人心太好了。光说有好人，不多呀。没想到在龙宝村这儿遇上善人了，老道自是万分感激，但是呢，他摇了摇头，施主啊，算了吧，贫道得的恶疮，这玩意儿传染呐，咱俩素不相识，我怎好到你家中去讨扰？万一施主或你的家人被传染上，贫道岂不造孽呀？我一个人担着就够瞧的了，吓死我也不忍心去讨扰。施主，你自己方便去吧。别的道爷，话不能这么说，我这个人认命，我看一切的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死伤由命，富贵在天，该着不传染，怎么的也传染不上，该着传染怎么躲也躲不开，您说是这个理儿吗？道长啊，我不怕这些啊，您呢只管跟我到家，我家里的人也不会嫌弃您，哎，您跟我走吧。说这话，这于世和搀架着老道挑着挑，老道实在于心不忍，但是有这么个好善人，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也不便拒绝了。哎呀，走起路来艰难透了，一个是老道岁数大了，一个是得了恶疮，行路不便呢，日头都升得老高的，这才到了家。等砸开门一进院，刘氏夫人磨完豆腐从屋里出来了。因为什么？当家的每天早回来了，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抬头一看，当家的累得满头大汗，搀架这个老道，不知道是为什么。当家的，你哎，别说别的了，快去烧点热水，那个棉花啊，找来啊，然后到西屋把帮着我搭搭手。哎，夫人不用问就明白了，因为丈夫做好事不是这一次了，比如谁家把脚脖子崴了，谁家有病到这借宿，两口子衣不解带在这服侍，像这种事儿，并不奇怪。所以夫人赶紧去烧水找棉花，于是和放下挑，把这老道就搀到西屋，把他架到床上，也不嫌埋汰，也不嫌脏，把他衣服给解开一看，哎呦，后背前心两腿俩胳膊全都是恶疮了，这要不遇上我能活得了吗？一会儿夫人把水烧好，拿着木盆端进来，两口子谁都不嫌脏啊，洗洗手，用棉花蘸着水，水没有别的，里边搁点盐，便于消毒。把这黄水、臭水给它挤出来，拿棉花擦净，一点蘸着这盐水，点点点给它擦。老道咬着牙在这挺着，然后找来干净布给它包上。忙活了一个多时辰呢，这才算结束。老道减轻了痛苦啊。虽然也呻吟，比在树林里边强着万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眼泪顺着眼角淌起来了，心里边一个劲儿念佛，希望保佑这对善人百年长寿。夫妻又洗了洗手，这时候于是和告诉夫人去

0: 做饭去。这位道爷三天没吃东西了，刚才就吃了几口豆腐啊，多少的搁上点荤一下，让他增强点营养。哎，我明白。给擀点面条，握俩鸡蛋，搁点葱花，滴的点香油，这一端进屋，打鼻儿的那么香啊！哎呦，老道的口水流出多长来。于是和给他吹凉了，能入口了。老道是狼吞虎咽，就这大碗，一口气吃了三碗，六个鸡蛋。后来吃的是满身是汗呐、啊，吃完了精疲力尽，跟打了一场硬仗相似。老道安然入睡呀、啊。于是和呢也疲倦了。回到屋里头料理家里的事情，当晚无话。到了次日了，由于昨天于世和光忙活这老道的事了，也没拉这个豆腐也做不成了，因此今儿个没活，干脆到老道这屋吧，给老道探病。老道睡醒了，精神多了。这于世和就问道爷：“尊姓大名啊？”哎呀，贫道姓吴，叫无名氏。无名氏。于世和一想，人家不说实话，不便深问了，哪有叫无名氏的。那么请问吴道爷，您怎么得的这个病？
1: 不知道，不清楚。
0: 哎呀，这是咱爷俩唠起来了。我不是郎中，我也不会治病，就眼门前的了，擦擦抹抹包包行。要想根治这病，我没那两下子。道爷，您看怎么能治得好，给他撅根呢？哎，在这深山老林，上哪儿找巧手的郎中啊？咱也拿不出这笔银子来。不过我倒听说过，山上野草当中有一种草，七形好像羊犄角，名呢叫羊角腕，如果有这种药，它就能把毒，专治这病疮。是啊，嘿，我们山里有的是。您这一说我才明白啊，叫羊角腕。那您等着啊，我现在去采去。要不说助人为乐，于是和放下手里的活计，一溜烟上了山了。时间不大，抱着一捆子拿到老道面前。吴道爷，您看是这种草吧？正是正是，有了它我的恶疮就能好了。那怎么用啊？哎，用这叶，不用这杆儿，把这叶附到我伤口之上就行。哦，哪有疮往哪儿贴。对对对对，他专能把毒。施主，我就麻烦你了，一天要更换数次。哦，那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于是和真认真呐、啊，一天更换数次的数次，没完没了。哎，这玩意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一种草药治一种病，这恶疮还真怕这种药，把那能啊毒啊全拔出来了，眼瞅着消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世和也没做豆腐，也没卖豆腐，十天的功夫把老道给治好了，老道能下地了。于世和两口子也高兴，老道更高兴啊，拉着于世和的手：“施主，贫道得怎么感谢您？”哎，道爷快别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啊，我不敢说我积德行善，这是应该的。哎呀，难得难得呀，施主啊，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啊，将来你必定大富大贵。哎呀，我不求那个，不求不求不求。道爷，你现在觉着行了？哎呀，好了八成了，行了。施主啊，我看你这些日子也没做买卖， 光围着我忙乎，损失惨重啊，贫道告辞了。我要一走，你该做生意得做生意呀、啊，嗯，我不能再耽搁了。道爷，别，你讲话的才好八成，得好十成，你走我才能放心。再住几天，没事儿，反正也耽误了。我们家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饿不着，前后有园子，还有地，嗯，养的什么都有。哎，我就当放假了。哎，道爷，再住几天吧。于是和一再挽留，夫人刘氏也挽留，老道没办法，又住了五天，也就是半个月，老道彻底好了。要说健步如飞，那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完全恢复了正常。哎呀，老道是千恩万谢。第二次提出要走，于是和也就不留了。跟夫人刘氏一商量，老道这么困难，能就这么叫他走吗？咱家那柜子里还有多少钱？啊，钱不多，不多是多少？也就是一两多银子吧，都拿出来，都拿出来。一两多银子就不算多了，让他做路费吧。另外，我那衣服，你看看有那剩下的，拿几件，让他换洗换洗。身上的道袍太惨了，哎，弄个小包，把衣服包好了。于是和拖着银子拎着包来见老道。道爷，相处半月没处够啊，您是出家人，积德行善呐、啊。这个呢，您带着，这是换洗的衣服，拿不出手去，您包涵。这一两多银子你也带着。我家日子过得不富裕，拿不出更多的来，您以作不时之需。无量天尊，好吧，贫道收下了。老道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就这样，于石河送着吴老道从村里到村口，一直到峪口，离家就好几里地了。老道一边走一边东瞧西看，这走起来非常缓慢。走着走着，他站在这儿不动很了。于是和就问道爷：“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施主啊，你对我这么好，贫道无以为报啊。要说将来我还你多少金银财宝。”我是出家人，没那能耐，现在就送你一件礼物。书接上文，接着说这段愚公案。于石河送老道送到峪口镇山口不远的地方，这老道不走了，拉着于石河的手是千恩万谢。他跟于石河说：“你对我这么好，这叫救命之恩呐、啊！我不能再说旁的了，说我将来如何报答，这话呀，我不愿意说，因为这是没影的事儿。我一把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恐怕只此一别，再无见面之日。怎么办呢？我送你一件礼物。”什么礼物？我囊中羞涩，连钱都没有，但是这礼物是至关重要。你看着我脚下没？我会看风水啊，会看阴阳宅。方才我都观察了，这地方是龙脉呀、啊。你切记，就在我脚下方圆一亩地左右，这是龙头。这风水太好了，我要跟你讲深奥的道理，施主，你可别生气啊，我怕你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总之，你这山脉属于太行山山脉，这就是龙头，这是最好的坟营地，也是阴宅。你飘良辰宅吉日， 把你父母的古尸牵到这掩埋，

0: 在这修个坟，我保你不出三代，你家必出贵人呐，将来是大富大贵，前途无量，切记，切记。
1: 哦，是吗？多谢道爷。
0: 老道说完了，走了。于是和拿这事儿就非常认真，回去啊跟媳妇儿说了，媳妇儿也非常高兴。过这苦日子谁爱过呀？谁不想大富大贵，改换门庭啊？他们两口子十分认真，按照老道的叮嘱，就在同年，他们抽了个时间，赶奔陕西老家。他们家原来是陕西的，后迁到山西，到那把父母的古祠坛，就那骨灰呀、啊，棺木迁到峪口镇，就是老道指婚这地方，这是阴宅，在这儿安葬的，修坟立墓，四时祭奠，就盼着家里能大富大贵。转过年来，刘氏夫人怀上孕了，你看结婚多少年没怀孕，这回怀了孕了。十月怀胎一满，生下一个小男孩，可这大非常讨人喜欢呐、啊。于是和喜欢的俩手都捂不到一块儿的，非常讨人喜欢呐、啊。于是和喜欢的俩手都捂不到一块儿的，抱着儿子骨肉亲了又亲，啃了又啃，心里还想呢，莫非这儿子就是老道所说大富大贵之人吗？得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叫什么呢？盘算来盘算去，他一想，我们家姓于啊，于那是干沟鱼的鱼，鱼那借这个音，它是水里的东西，水里的什么最尊贵？那最尊贵是龙啊，谁不想望子成龙啊？哎，得了，给这孩子起个名叫于成龙。这于成龙就是愚公案当中的主人公，这于成龙一代的大清官，了不起又了不起啊！你听着，那包公日断阳，夜断阴，包公断其案，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你看那狄公多聪明啊，断案如神，其实啊未必超过愚公。那是后来的话，咱暂且不提。给孩子起名的叫成龙，两口子对这孩子那简直太喜欢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成龙长得四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刘氏是一病不起。要我说，人这一辈子难过呀。你计算的挺好，哎，往往的全都落空。你想上东，也可能呲溜跑西边去了。你说，挺年轻的女人，就这么重病。请了无数的郎中，吃了无数的草药，花的这钱就太多了。结果怎么样？不但没治好，到了上秋是一命呜呼。要不说于成龙苦孩子呢，四岁上死了娘。哎呀，于是和痛不欲生，但是家里摊上这事儿了，谁也讲说不了。给夫人安葬之后，就剩下父子生活。本来这于成龙他爹不想再续弦，为什么呢？怕孩子受气。因为他看见了有许多的家庭续弦夫妻不和，给孩子气受，他心想，我不行，我再也不娶了，我就尽全力抚养我这儿子。但是想归想，事实是事实啊。你想行吗？他还得磨豆腐，还得卖豆腐，还得服侍这孩子，还这么大个家庭。

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人就劝他，师和呀，你怎么了？你照这样下去，非把你累垮了不可呀。你再要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倚靠何人呢？哎，你也别那么看，也别那么想。别人家过得不好，你不一定过得不好，因为你这人心好，好心感动天和地，就不许娶个善良的女人吗？于是何一想，可也是，咱这么说吧，自从他动了心之后，倒霉的不少，后来就选中了李家庄的李氏，都说李氏不错，跟他年貌相当，后他下决心了，把李氏娶到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还真就娶正了，这媳妇儿超过刘氏，对成龙来说视为己出，好像他生的，知疼知热呀。于是和主要娶这媳妇儿，就观察她对孩子怎么样，对我差点没关系，我可以负担的重一些，我可以干一些家务活，只要对我儿子好就行。结果他放了心了，不但这样，这李氏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下地是割拉铲汤，什么苦活他都干，而且干得非常尽美尽善，跟于时和的感情十分莫逆呀，知疼知热。乡亲们一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说于时和呀，你真是好心感动天和地了，怎么这好媳妇都落到你们家了呢？于是和自然是高兴。那指什么过日子？依然是卖豆腐。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啊，给他父母迁坟，花了一大笔银子。他媳妇一病不起，吃那些草药，请那些郎中，一直到死，修坟立墓又花去一大笔银子，娶媳妇李氏下聘礼又花去不少的钱，三掏两掏，本来底子就浅，手头就不宽裕，结果囊空如洗呀，是一败涂地，这日子过得又穷上了。这于世和就得起早贪黑，咬着牙干，他媳妇也帮着忙，勒紧裤腰带，没好吃的咱就吃糠咽菜，节省下来的钱抚养孩子，就过这苦巴巴的日子。光阴似箭，成龙到了七八岁了，按这个年纪来说都上学了，六岁就念书，可是老于家太穷了，交不起学费，那阵这学费就是给先生束修钱，先生设馆收学生，图什么？也养家全小，学生得给老师拿钱呢，就这笔钱拿不出，人别的孩子都上学了，这成龙上不了学。成龙一看小伙伴纷纷入了学堂了，背着书包念书，他能不羡慕吗？爹为什么不送我去读书去呢？他就哭着闹着想要上学。有一天他掉着眼泪拉着他爹说，爹，念书是好事是坏事？您为什么不送我去读书去呢？于是和一听像一把单刀刺心一样的难受，搂着孩子就说，儿啊，念书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啊，不读书怎么能行啊，得识文断字啊。不过儿啊，爹对不起你啊，咱家太穷了，给先生的束修钱都拿不出来啊，因此爹无力让你上学。孩儿啊，先忍着吧，等个三年二年的，咱家日子得过了，你不用说话，爹也叫你上学。明白了，于成龙七八岁就懂事儿，知道家穷是为的这个，

都不哭了，把眼泪一擦，腮帮子鼓起来了。爹，那我就不上学了，我在家帮您磨豆腐，帮您干活。就是我晚上几年，我下点功夫也能赶上他们。打这之后，这成龙再也不提上学的事儿了，帮着爹干活。尽管如此，他不死心呐。那孩子，他毕竟是孩子。周围的小伙伴都上学了，也没人跟他玩，他不苦闷吗？到时候看人家上学，他也羡慕；看人家下了学，他更羡慕。但是成龙是个有心的孩子，从小看大，这个您别不服。说人是有变化，小的时候没出息，可能长大了了不起，这样的人也不少。但有的人一竿子戳到底，从小看得大，小时候就没出息，到他死那天依然是个饭桶，这样的人也不少。成龙这孩子就懂事儿，他躺一睡不着，一琢磨，我上不了学，我的小伙伴全真上学了，我不许跟他学嘛，他在老师那儿学，他再教给我，我也比不认字儿强啊。哎，对，就这么办。因此每天他抽空就等着这个全真，全真背着书包一下学，成龙就上去了。全真呐，放学了啊，放学了。今儿个学的什么？三字经。三字经是什么？嘿，那里的奥妙多了，先生讲得非常好。全真呐，咱俩是好朋友，我家穷，我上不起学。你能不能辛苦辛苦，把你学的篇篇告诉我？行啊，行行行，我这书可以借给你，我学的我全教给你，讲的不一定对啊。哎，行，小哥俩商量好了，全真每次放学先不回家，见着于成龙再把学的教给于成龙，这个字儿念什么，这句话怎么解释，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于成龙虽然没念书，也认识不少字儿。回到家里要说买不起纸笔，也差不多少。他就想起来古人岳飞，听说岳飞当年也非常苦啊，家里买不起纸笔，他母亲筛那细沙子铺在地上，以细沙子为纸，把那树枝雪溅了当笔，天天写，哎，这玩意儿省了不少花巧，干脆我效仿古人吧，天天拿沙子和树枝子练字儿，跟全真学的这些东西反复的背诵，有那不扎实的，第二天见着全真再重复的问，全真跟他是好朋友，毫不保留，在老师那儿学多少，如数交给成龙。半年过去了，这成龙颇有长进。单说这天，于成龙呢，把家里的活干完了，到村口就瞅着学堂那方向，等着全真放学。他一看其他的小朋友三三五五说说笑笑都回了家了，唯独没有全真。其实全真哪儿去了？今儿有病发烧没上学。于成龙不知道啊，一直等到孩子们都快走光了，依然不见全真。他有点灰心丧气，转身刚要往回走，一看从学堂那块蹦蹦跳跳出来个大个子，这孩子长得糟践了，挺大个脑袋，饼子脸，雌雄眼儿，那鼻子里头老不干净，而且穿的还不错，背着个书包跳跳窜窜的。于成龙一看认识他，也是小伙伴，这小伙伴姓赵，叫赵振山，外号人称二鼻涕。他们家日子过得不错，家庭的条件比别人家都强得多得多，所以这孩子天生就坏。这二鼻涕赵振山呢，也不好好学习，不是跟这个打仗就是跟那个打仗，在学堂也不听老师的管束，经常挨板子。
所以这孩子们都不得意他。于成龙认识他，一看是二鼻涕，转身就想走。与此同时，这二鼻涕赵振山也发现了于成龙了，这小子就过来了。哎哎，我那么于成龙吗？于成龙就站住了。啊，是我。你在这干嘛呢？我等人呢，等全真呢。我听说了，那个你跟传真学习呢，传真怎么发的，怎么卖的，对不对啊？怎么的，这有错吗？还有什么错？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们家不就卖豆腐的吗？卖豆腐就帮你爹卖豆腐去得了，你还识什么字儿？你就认识点字儿有什么用啊？穷到什么时候也是穷，臭卖豆腐的到什么时候也是臭卖豆腐的。嗯，真叫我可发一笑。你，于成龙气的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眉梢挑了几挑。别看是孩子，也懂得生气，觉着人格受了很大的侮辱。卖豆腐的怎么了？不亏谁不欠谁呀？哎，你们家有钱怎么的了？就比别人强多少啊？想要反唇相讥，又一想算了，谁都知道他是个无赖，跟他讲无异于对牛弹琴。于成龙忍着气转身要走，这二鼻涕也不想回家，过来把于成龙给拦住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哎，这么办吧，我告诉你啊，你那好朋友全真呢发烧，今儿没上学，你白等了。不想学吗？我教给你呀、啊，我不比那全真强多了吗？哦，于成龙一想，背不住是真的，跟谁学不是学呀？如果今儿个不学，就浪费了时光。冲他一作揖，我说：“振山大哥，你要能教给我字儿。”我感恩不尽，那当然教给你了。你说哪个字儿你不认识，哪个意思你不懂，你尽管讲来。行行，你看看这几个字我就不认识。于成龙都写下了，往前一递，二鼻涕拿过来看了看，哼，就这几个破字都不认识啊。我可以教给你，那您说吧。嗯，不过得有条件呢，我也没吃你家，没喝你家，我冲什么教给你呢？对不对呢？咱这么办，你要想跟我学不难，今儿给我脚脖子崴了，走路有点困难，你得背着我，背五步我教你一个字儿，背十步我教你俩字儿，十五步仨字儿，以此类推，行吗？你欺负人，哈哈哈哈！这条件你都不答应，你玩去，哎，你爱跟谁学，你跟谁学去。于成龙转身要走，二鼻涕就说：“我，你别忘了，一字值千金呢、啊，这话你懂不懂啊？这是知识啊！”我今儿贱卖了，让你背五步教你个字儿，你还拿糖，你呀、啊，一点出息都没有。于成龙又站住了，心说：“对呀，二鼻涕赵振山说的不无道理，真是一字值千金呢、啊。我不能浪费时光啊，就背他能怎么的呀？哎，那算得了什么呢？”主要得到东西是主要的，所以于成龙想了想，下定决心转身又回来了。我振山哥，我答应，我背你。嗯，这不得了吗？哎，你背着我啊，你心里数着数，五步我教你一个字儿。来来来来，于成龙一转身，二鼻涕趴他身上了。这家这坨还大，分量也不轻，把于成龙压得直咧嘴。就这么的，一只手搂着于成龙的脖子，一只手拿着书本

教给他三字经，你爱我妹妹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一专，昔孟母摘林处，子不学断机杼，跟我背。哎，你别说，二鼻涕也背出一大套来。于成龙一边背着他一边背诵，哪儿不对二鼻涕还真就告诉他。书说简短呢，走出挺远挺远一条路来，压得于成龙满身是汗。这二鼻涕挺自在挺美，妈，你想不想学学签字文？签字文是什么？嗨，三字经签字文，百家姓。哎，签字文是主要的，想学吗？我教给你头几句，今儿不叫你白背。那行啊，真山哥，那你说吧，我照样背着你往前走。啊，你注意听着啊，签字文的一开头，其实开头是怎么回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亏，陈宿列张，这是头四句。但没说嘛，这赵振山二鼻涕这小子太坏，他不按正路子教，他往邪的上说。心说话，哼，于成龙啊，这回你跟我学，你算倒了血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6: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之前我们提到的演员的一些雅号，可能是跟身材有关啊，可能是跟形象有关，下面这一位真是跟自己的作品塑造而来的，叫李大白活蛋。
7: 哦，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聊天儿。
6: 哎，
7: 当年演这个作品呢，聊的是足球。
6: 嗯，
7: 而且呢，在表演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有一个很惊人的高难度的动作，会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他是抬腿过场面桌。
6: 哦，
7: 逗哏演员站在场面桌的外边，这抬腿翻过来不挨着这桌子，这个是戏曲里边的一个功夫。在这个连环套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的这个动作。那么他也用在了相声作品当中，
6: 而且博翔老师的身高可不高，
7: 不高，所以能过这桌子才显出真功夫来。
6: 是的，
7: 这李大白活蛋说的就是相声艺术家李伯祥先生，
6: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7: 对，这作品里边的名字。
6: 哎，但是因为太深入人心了
7: 啊，
6: 而且当时很少有人就是见到他嘴啊，当当当当，那没有那种表演风格。
7: 他预留确实是快的。
6: 所以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聊天儿。

0: 给您也问个好。
1: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0: 好多日子没见了。
1: 哦，咱老没见了。
0: 老没见了。
1: 哦，
0: 想你。
1: 嗯，
0: 今天见着了。
1: 干嘛？
0: 没别的。
1: 嗯，
0: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1: 别，
0: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1: 哎，您等会儿
0: 啊。
1: 您跟我聊聊。
0: 对呀、啊，
1: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0: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1: 不是，
0: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1: 认识是认识，忘了、
0: 嗯、忘了。哦，
1: 哎、
0: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1: 你提个醒，
0: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1: 对对对，
0: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1: 啊？
0: 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
0: 我给你提个醒吧。
1: 啊，
0: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 对对对，
0: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1: 哎，我最喜欢京剧。
0: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1: 你是谁呀、
0: 啊？还想不起来？
1: 没想起来。
0: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那四大须生吗？
1: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0: 是啊，
1: 马谈西洋啊，
0: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1: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0: 嗯、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1: 哦，
0: 我是五大名旦。
1: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啊、
0: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啊、
1: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0: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1: 梅兰芳，
0: 嗯，
1: 尚小云，
0: 对，
1: 程砚秋，荀慧生，
0: 嗯，
1: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0: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1: 啊，
0: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了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1: 嗯、是啊，
0: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1: 那现在叫呢？
0: 梅尚程荀李，
1: 李，
0: 嗯。
1: 这李是谁呀、
0: 啊、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1: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0: 著名的大名旦。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就是
1: 我可得问问您，
0: 问问
1: 您是花旦。
0: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1: 哦，
0: 不
1: 不，
0: 嗯，
1: 那么您是彩蛋？
0: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1: 哦，您是武旦？
0: 我、哦、不是武旦，
1: 您是刀马旦？
0: 不是刀马旦，
1: 龟门旦，
0: 更不是龟门旦。
1: 那你什么旦？
0: 我是白虎旦。
1: 嗨，白虎旦呢？
0: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1: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0: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1: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0: 哦，你也叫白虎旦？
1: 我叫耍贫嘴。
0: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1: 废话，什么叫白虎旦呢？
0: 白虎旦你不懂了吧？
1: 啊，
0: 给你解释解释。
1: 哦，
0: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1: 啊，
0: 就是瞎白虎瞎掰。
1: 嗯，
0: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1: 啊，
0: 爱聊天、
1: 嗯、
0: 哎，这就叫白话。
1: 那么这旦怎么解释呢？
0: 旦呢是一种尊称。
1: 是啊，
0: 也是一种头衔。
1: 嗯，
0: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1: 嗯，
0: 才能授予你这个旦的头衔呢。
1: 呵，哎呀，
0: 好，我聊天聊得好，
1: 嗯，
0: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旦。
1: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1: 你说说。
0: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1: 啊；
0: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1: 嗯，
0: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1: 哦，
0: 聊天最大的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它能够消磨时间。
1: 这是啊，
0: 我就最爱聊天。
1: 嗯，
0: 我要聊上瘾来、
1: 啊，
0: 我能忘了一切。
1: 是
0: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1: 嗯，
0: 就有一样忘不了。
1: 哪样？
0: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1: 啊、
0: 哦！哎，对，说到这儿了，
1: 嗯，
0: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1: 没、哦、
0: 我来一碗。哎
1: 哎，
0: 有茶吗？
1: 没茶。
0: 龙井大方
1: 没有？
0: 小叶花茶
1: 没有？没有。
0: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1: 全没有
0: 啊？
1: 没有茶水，
0: 没茶。
1: 哎，
0: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1: 什么呀？
0: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1: 没有？
0: 雪糕
1: 没有？
0: 冰激凌
1: 全没有？
0: 小香冰、可口可乐
1: 没有？
0: 冰镇汽油
1: 没有？
0: 那来杯矿泉水，
1: 连自来水都没有。
0: 我想喝水。
1: 没水你能聊吗？
0: 你说什么？
1: 没水聊不了天。
0: 没水聊不了天。
1: 哎，
0: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1: 啊？
0: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1: 呵，那别提那白虎蛋了。
0: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1: 啊。
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呀、啊？
0: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哦，
0: 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0: 中国的古诗
1: 啊。
0: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
1: 嗯、
0: 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1: 嘿嘿，哎呀，
0: 嗯，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0: 不聊天。

0: 天我干什么去啊？一天到晚怪闷腾的。所以说我就聊吧。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碰见熟人我也聊。哼，今天碰见您了。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0: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0: 这就不对了啊！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啊！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这？
0: 你查查原因，找找困难，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家庭有困难，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0: 是不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闹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0: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1: 我踹老婆舌子啊！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啊！我给你出主意，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啊，聊点别的，谈谈国际新闻，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又聊上了，
0: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斯，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就随便，别聊，
0: 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那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呢、
1: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0: 你说不听《白花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花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哎，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啊，明天是星期日
1: 啊，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啊，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咱俩排队排一块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1: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那和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啊，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哎，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哎，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胜林的挑花车。

0: 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1: 我不排，
0: 你排一回吧，你快点排排一回，我央央你，
1: 不排，
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能，
1: 你爹我操！
0: 你排一回，咱俩就
1: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
1: 啊，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哎，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
1: 啊。
0: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1: 啊，
0: 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绿影知音的啦、啊、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1: 哎、
0: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哎、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蒙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1: 啊、
0: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1: 嗯，
0: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1: 嗯，
0: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1: 啊、
0: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1: 嗯，
0: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1: 嗯，
0: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1: 啊，
0: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好
0: 啊，
1: 嗯，
0: 这是值得祝贺，
1: 嗯，
0: 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1: 嗯，
0: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1: 嗯，
0: 跟他比划。
1: 嗯，
0: 什么叫沈祥福啊，
1: 嗯，
0: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1: 嗯，
0: 我们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1: 嗯，
0: 另外老队长八号。
1: 嗯，
0: 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肖、李维淼也来了
1: 啊，
0: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
1: 嗯，
0: 也参加了，
1: 啊，
0: 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
1: 嗯，
0: 陆向斌，
1: 嗯，
0: 这俩守门员都好，
1: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
1: 嗯，
0: 俩守门员各有特点，
1: 嗯，
0: 既然如此，
1: 嗯，
0: 俩人一块上，
1: 对，这可不像话了。
0: 不叫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
0: 啊，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
1: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啊，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党招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1: 嗯，
0: 哎，嗯，人太多了
1: 啊，
0: 你瞧吧，
1: 嗯，
0: 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1: 嗯，
0: 头一天晚上，
1: 嗯，
0: 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
1: 嗯，
0: 啊，有披着大衣的，
1: 嗯，
0: 都是排队买票，
1: 嗯，
0: 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1: 啊，
0: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得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
1: 嗯，
0: 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
1: 嗯，
0: 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
1: 嗯，
0: 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中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呢，
1: 哎，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找我？
0: 哎呀，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
1: 啊，
0: 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
1: 哦，
0: 着急急得厉害，
1: 嗯，
0: 急得你头也晕了，
1: 啊，
0: 眼也花了，
1: 啊，
0: 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
1: 快，等会儿，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1: 啊，
0: 有一说相声的，
1: 嗯，
0: 冲你耳朵一嘀咕，
1: 嗯，
0: 嘿，堵我这儿
1: 啊。

0: 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是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对，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把这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嘿，哎呀，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怎么了？
1: 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我就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哎，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哇，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哎，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你呀、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哎，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0: 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
0: 怎么了？
1: 好。
0: 高。哎，感谢。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呢？
0: 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瓢碗。
1: 瓢碗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啊。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1: 哎，知道了。
0: 郭老师，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

0: 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聊天，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

0: 讲话呀，哎呀，到底讲话，再好好卖吧。我跟你说啊，再好好出卖。在座的看端，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6: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刚才啊，我们说了李伯祥老师他的雅号的由来是因为一段作品，这是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也是因为一段作品有了自己的雅号，
7: 哦，
6: 叫郭三元，
7: 哦，
6: 也在天津，
7: 也在天津，这还真是大辈儿。这也是寿字儿的老前辈，他是因为表演的这段作品叫《打牌论》，
6: 郭荣启先生，
7: 郭荣启先生，郭三元呢，是因为他打这张牌，打这张牌呢，就是打牌的那些朋友呢，又喜欢听相声，这个牌打的好像是白板，他呢没说打的白板，
6: 对，为什么英宁说话他这么含糊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听这个作品，他怕呀。把这个底给刨了，所以我就看英宁那
7: 就说是不说
6: 不敢说，
7: 对，就是他打这张牌，就是他没说这张牌应该叫的名字，他后来打出来郭荣启，就这么大家就记住了这张牌面，这张牌以后就叫郭荣启了，这么着留的外号叫三元。
6: 哎，
7: 打牌论呢有很多的版本，解放前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有的是到天津卫石湖的版本，还有的就是

0: 就是倒麻将就不说了的，各种各样的。当年就是文字记载，郭荣启先生在园子里边演这个打牌论，不让换节目
1: 啊，就得是三元，
0: 就得听这打牌论，
1: 嗯，
0: 就是天天听，听不腻，好像是连演了半个月打牌论不让换，
1: 哦，
0: 但是每天都得有点新的内容，但是固定的那个必然有强烈效果的包袱是一定要留下的，
1: 嗯，
0: 就大家盼着听。
1: 行，那我们来听听由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
2: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3: 哎，这各有所好。
2: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3: 嗯，
2: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3: 哦，
2: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3: 哎，下棋也有意思。
2: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3: 嗯，
2: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3: 哦，
2: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3: 嗯，
2: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3: 哎，真在乎，
2: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3: 嗯，
2: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3: 哦，能打起来
2: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3: 嗯，
2: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3: 好，
2: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3: 嗯，
2: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3: 嗯。
2: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干嘛跳嘛，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3: 嗯，
2: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3: 哼，
2: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3: 他呢
2: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3: 这你甭支了，
2: 马为车受得了吗？
3: 哎，不怎么样，这棋
2: 还有这种人支招，
3: 嗯，
2: 打胜不打败，
3: 哦，向着胜家，
2: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们就为显摆，
3: 嗯，
2: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3: 嗯，
2: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持支持，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3: 哎，
2: 你看支持，嘿嘿，等我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3: 嗯，
2: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3: 嗯，
2: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的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尽量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3: 嗯，
2: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茶，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这是这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这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3: 这是，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2: 这就是，
3: 哎，
2: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3: 嗯，
2: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3: 哎，
2: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3: 哦，赌博，
2: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 什么打 pass 啊。

0: 是不是这个哎押宝啊，要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是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在一天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 嗯、
0: 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有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呢，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
0: 啊，
1: 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快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溜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经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老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久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来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到二位眼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爷，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行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
1: 哎、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摸出来了，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琴，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瞧瞧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

0: 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心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热。满顺里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是微微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噔噔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噔噔里个里个噔里噔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中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止二，这吃止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确实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傻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咋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送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 哎，你这您多不讲理啊，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场了。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1: 哦，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门，那得多宰。平湖断腰也两番，摸个小活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2: 受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这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含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头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个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了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的，这两天盐上火一劲儿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呀呵，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儿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
2: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都带翻的牌了，
0: 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家挤，这不灵嘛，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 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
1: 差点半人不遂。哎呦，
0: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2: 不大限。
1: 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个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宁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宁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刷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二水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给我上的牌腻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别扭，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得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抽事对不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着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罐。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起，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诡异运势。一对闹矛盾冷战了5个月的情侣复合后，女子竟出现妊娠反应，可她没有背叛男友，那肚子里的胎儿从何而来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诡异运势。

时年28岁的秦伟业，大学建筑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管理工作。24岁的张丽丽，父母是国企老工人，不喜欢上班的她，大学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宠物店。两人在酒吧蹦迪时认识，很快热恋。秦伟业父母有一套80多平米的老房子，他早出晚归，干脆自己住在这儿。张丽丽喜欢蹦迪，经常被父母批评。两人确定感情后，也搬到了秦伟业处居住。两人虽然是在迪厅相识，但是同居后，秦伟业对张丽丽去迪厅的事开始反感，他提出要去就一起去。张丽丽对此颇有意见，她觉得秦伟业对自己不信任，并且秦伟业的工作地点不固定。2025年6月，秦伟业所在公司在四川成都接了一个写字楼的大单，立马转战成都。工程一忙，半个多月才能回来一次。秦伟业不许女友去迪厅，而张丽丽又特别喜欢蹦迪，于是就悄悄和闺蜜出去。一天晚上，秦伟业意外发现女友又去了迪厅，气得不行，以为她是和哪个男孩在一起，当天坐高铁赶回。晚上11点，秦伟业闯进迪厅，发现张丽丽只是和闺蜜在一起，她这才放下心来。但张丽丽却不依不饶，说秦伟业对她不信任，这段感情没法维系下去了。两人

吵一通之后陷入冷战。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五个月没见面，女友竟然连续两天呕吐，像极了怀孕。两人去了附近一家医院抽血检查，很快检验单出来，确认怀孕无疑。秦伟业怒火中烧，你肯定是和别人搞了一夜情，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张丽丽哭着说，我没和任何男生有暧昧关系，更没有做那种事儿。这怀孕的事儿从何说起？肯定是医生搞错了。两人回到住处，秦伟业逼着女友交代，这到底是谁的孩子？张丽丽对天发誓说，跟她同居之后就没有和任何人走近过。张丽丽不耐地说，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真的是怀孕，那只有一个可能，你的孩子。对这个推断，秦伟业自然不信。据医生推算，张丽丽此时怀孕已经有6周。她在网上查到胎儿可做穿刺 DNA 鉴定，于是两人到一家大医院做了穿刺检查，而后与秦伟业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显示，秦伟业与孩子没有关系。张丽丽懵了，秦伟业说他不仅给自己戴绿帽子，还撒谎。这一下，张丽丽更愤怒了。一周之后，她做了流产手术，并用胎儿组织物报警，说自己被医院查出怀孕，男友怀疑自己不忠，自己百口莫辩，怀疑是遭受到强奸，请求警方帮助查找犯罪嫌疑人。警方也觉得蹊跷，他们先是怀疑张丽丽是在迪厅酒后被人强奸而不自知，张丽丽却说她喝酒的次数不多，而且每次酒后都是闺蜜陈妍亲自送她回家。这一点在陈妍处得到了印证，警方又走访张丽丽的邻居，终于得到了蛛丝马迹。公安分局民警给出了答案，张丽丽莫名怀孕的原因还真是被强奸。嫌犯叫刘春玲，是张丽丽楼上的邻居，他才是张丽丽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秦伟业这套房子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年久失修。张丽丽曾和男友提到，两人年龄都不小了，买套新房，这两年就把婚事办了。但秦伟业面露愁容。秦伟业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已经办了病休在家。父亲的工资除了基本生活和给母亲买药看病，所剩无几。而秦伟业又刚上班，家里实在没钱买房子。无奈之下，张丽丽只好同意在这旧小区办婚事，但前提是必须进行高档装修。秦伟业找了一家最好的装修公司，针对这套房型，对空间尽可能最大的进行了优化设计，将一个南向房间和饭厅彻底打通，房间顿时明亮了许多。2025年4月，两人回来居住，2个月后，秦伟业就去了成都工作。秦伟业走后半个月，一天早晨，张丽丽发现卫生间里的家具都被水泡的，墙上也多了大片水渍，楼上漏水了。张丽丽气得转身就上了楼，把一腔怒火撒在了5楼邻居身上。5楼住户叫刘春玲，生性木讷，32岁，是铁路系统的一名职工。面对着找上门来的张丽丽，刘春玲多次不搭理。后来张丽丽天天来堵门，她才声称这个房子她也是几年前才买过来的，至于为什么漏水她也不清楚，等她查过之后再说。说完就推张丽丽出门，邻居听见争吵也都出来劝架。在大家的劝说下，刘春玲答应查找问题进行补修，并赔偿张丽丽新房家具损失2000元。3天之后，楼上刘春玲敲门告诉她，楼上卫生间的漏点已经修好了。张丽丽查看了一下，当时确实已经不漏，没想到第2天开始漏水又开始了，这一次滴水变成了渗漏，一会儿弥漫了卫生间的整面墙。张丽丽火了，再次跑上楼堵她。刘春玲承诺维修，之后就再也不开门了，打电话也从来不接。张丽丽火冒的老大。这段时间，张丽丽和男友一直在冷战，一腔怒火无处发泄，有时敲不开门，就在刘春玲的门前大骂，最后往她家门口

倒垃圾。张丽丽去找社区，社区人员帮助联系了几次，刘春玲也只是承诺会修，但迟迟没有动静。张丽丽后来又打市长热线，值班人员将相关情况反映给刘春玲所在的单位，领导找到刘春玲谈话，让她注意邻里关系。刘春玲只好硬着头皮承诺进行修理。原来第一次维修，她只是把洗面台下面的水管修了修，后来再次检查，发现最大的漏点其实在于墙体中埋的暗管，那就意味着必须把卫生间整个装修全部拆除。刘春玲花了12000元拆除旧装修，重新铺设了水管，全部走了明管，这就动用了自己和女友的结婚资金，女友一个劲儿骂她窝囊。到了2025年7月，五楼的卫生间终于不再漏水，但厨房又开始漏水。刘春玲家只要用水，就会顺着四楼厨房的天棚漏下来。正巧张丽丽一天没在家，厨房的家具都被泡了。张丽丽又气势汹汹带着一群闺蜜去砸刘春玲的门，并提出刘春玲必须把她的厨房拆掉重新装修，还称自己因为楼上漏水这段时间精神不好，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刘春玲应当向她支付10000元精神损失费。刘春玲说她这是讹诈，坚决不同意。一周之后，张丽丽称自己家的地板也被泡了，刘春玲还应该买20000元实木地板补偿自己。刘春玲一听当即炸了，毕竟留下漏水的地点只是在卫生间和厨房，并没有涉及客厅和卧室，即使有也只是清了客厅不足1米，换了1米地板就行了。可是张丽丽说新房整装必须都换，她觉得张丽丽这是胡搅蛮缠，两人就在楼道里吵了起来。刘春玲气得推了张丽丽一把，张丽丽见她敢推自己，就故意扯开衣领喊了一声，有人非礼了。这一喊不得了，很多邻居开门跑了出来。非礼这种事儿本来就说不清楚，刘春玲被弄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就因为张丽丽吼着一嗓子，刘春玲的女友本来就对她的窝囊非常不满，顺势提出了分手。刘春玲委屈悲愤，无以复加。而张丽丽觉得自己的气儿还没有发泄够，因为刘春玲一直没有给她10000元的精神损失赔偿费，她跑到刘春玲的工作单位，把事先打印好的控告信贴得到处都是。一时间，事情传遍了单位，弄得刘春玲抬不起头来。刘春玲气炸了肺，他万万没想到楼下竟是这样难缠的一个女邻居。为了保住饭碗，他忍气吞声找到张丽丽向她道歉。张丽丽说地板就不追究了，把那泡坏的1平方米撬了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但厨房必须重新装修，10000元的精神赔偿款是必须要给的。刘春玲真的是怕了，他说自己收入低，现在没钱，只能给张丽丽先打个欠条，等有钱时再给她。张丽丽点头同意后，刘春玲给张丽丽写了欠条，并当场联系了张丽丽指定的装修王师傅，让他来现场查看，确定装修方案。王师傅同意，立即过来。王师傅上门后，张丽丽很快和他确定了方案，要他立即开工。而后张丽丽给了王师傅一把家门钥匙，就下楼上班去了。刘春玲回到家里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冷笑了一下，她想到了收拾张丽丽的计划。一对闹矛盾冷战了5个月的情侣复合后，女子竟出现妊娠反应，可她没有背叛男友，那肚子里的胎儿从何而来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诡异运势》。

他的计划就是想办法拿回那张欠条，看张丽丽怎么讹诈自己。现在首要是配好门钥匙。当天晚上听到楼下装修师傅关门下楼，他拿出一条烟跟在装修师傅后面。出了小区大门，刘春玲追上王师傅说，你把房主家的钥匙借我用一下。王师傅满脸狐疑地看着他，这不妥吧？刘春玲把烟塞给他，

8月22号晚上8点多钟，刘春玲听到楼下有开门的声音，忙悄悄探头偷听，果然是张丽丽要出门蹦迪。晚上10点，刘春玲再次来到张丽丽家，她决定干脆一会儿等她回来了就躲进床下，等她熟睡就起来行动，从她的包里一定能找到纸条。凌晨1点，楼道里传来了摇摇晃晃的脚步声。这天张丽丽喝得有点多，就像以前一样由闺蜜搀扶着送回家。闺蜜将张丽丽扶上床后随即离开，张丽丽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很快熟睡。刘春玲悄悄从床下钻了出来，在床头灯温馨的灯光下，只穿着一件短裙的张丽丽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毕露，刘春玲热血沸腾不能自抑，他忘了自己来此的初衷，血脉喷张，心中更是燃起了一股报复的怒火。刘春玲发泄完后，将张丽丽的身体擦净，然后将她的衣服一一整理好后才回家。第二天，她还特意观察楼下的动静，发现并没有异常。中午时分，张丽丽拎着包出了门。事实上，张丽丽上午10点醒来后，因为头痛而忽略了身体上的异样。他忙着要去店里营业，匆忙洗了澡，换了衣服就出了门。尽管由于亢奋忘了找回那张欠条，但刘春林已经不在乎了，他已经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半个月后，张丽丽上楼找刘春林要那10000元补偿款，心虚的刘春林赶紧给他转账了10000元。张丽丽报案后，办案民警对她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了解，得知她虽然有时在酒吧喝醉，但闺蜜都在身边陪同，张丽丽在酒吧没有被性侵的机会。民警对张丽丽居住的小区居民进行走访，刘春玲的疑点迅速上升，当务之急是确定证据。民警让社区医院通知刘春玲，以筛查职业病为由让其到医院抽血，从而取得血样。经 DNA 鉴定，张丽丽堕胎的胎儿组织与刘春玲具有血亲关系。民警随即将刘春玲传讯，但他拒不承认性侵张丽丽，即使给他看了 DNA 报告，他也拼死抵赖。民警对小区周边配钥匙的从业人员进行走访，最终找到为刘春玲配钥匙的地方。在证据面前，刘春玲不得不承认自己配钥匙入室，趁张丽丽酒醉对其进行强奸犯罪的事实。他万没想到，一次性侵就留下了孽种，最终让这起神不知鬼不觉的强奸案曝光。刘春玲被警方以涉嫌强奸罪实施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这种简单粗暴、快意恩仇走上犯罪道路，实在得不偿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号码是20613312061332，也欢迎关注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扫描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诉求，都可以在群里留言啊，在群里边留言，不用拘泥于我们节目的直播的时间。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很多尤其是女性朋友关注的关于化妆品质量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在29号公告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的新的举措，已经开始实行。国家药监局介绍，从29号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如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的时候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过科学评估之后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啊，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之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个利好的消息。像口红、香水这些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大幅的下降，这个呢是对于一些生产者来说是好消息，减轻了这个精力还有时间这方面包括费用上的一些成本。那既然说这个成本已经降低了啊，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我们购买这些化妆品的时候，我们买的价格也能有所下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啊，孙主任您好。
3: 啊，主持人好。
2: 您好，请您为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近期我市消费者朋友们拨打12315热线反映问题的一些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565件，其中投诉506件，举报142件，咨询917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61件，产品质量57件，不正当竞争14件，合同违法行为31件。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好，刚才我们来回顾一下孙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我发现啊，投诉的问题当中，食品安全问题是最多的，61件排在了第一位。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您啊，对于这样的一些食品的安全方面的问题，最近消费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再加上现在夏季本身啊，在这样的温度下，食品也容易发生一些问题，可能这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的突出一些，所以呢，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固镇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李先生反映他从外地回到固镇了，皖事通的账号要不要变更？答复是，如果是从外地回到固镇，手机号码有变动，那要同步修改皖事通 APP 中的手机号码，便于信息一致。崔女士咨询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答复是2025年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13.61万亩，补助资金1361万元，这项目已经完成了验收审计，县供销社也会积极和财政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争取今年7月底拨付完成。 以上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好，那我们再来答复一下，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市民朋友反映，他说啊，在龙湖公园景区龙鳞叠水中国节荷花池看到的一些现象，每天啊都有人带着有3米长左右的所谓这个采摘神器，把荷花池里的荷花、荷叶、没成熟的莲蓬都进行采摘，还有很多带着孩子的也在采摘，特别影响我们城市的形象。他希望我们节目呢能够帮助他反映解决。好，非常感谢这位墨香染朋友在群里的留言。那正好在昨天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也有市民朋友反映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的上线负责人呢已经在现场进行了答复啊、会加强管理。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呼吁啊，这个荷花啊、荷叶啊，这是我们夏日的一大景观啊，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大家在欣赏的同时能够把美留住啊，你都把它采回家了之后，你个人可能也欣赏不了很长时间，而且别人呢也没有办法欣赏本身非常美的这些荷花荷叶，一旦被采摘了破坏了以后，整个的景致也要受到一些影响。还有这个莲蓬，我们也知道啊，它是可以吃啊，但是呢因为它应该是景区里边的，所以呢不要随意的去进行采摘，也使我们这个文明城市的形象啊真正的能够名副其实。在文明城市当中呢，我们也都能成为一名文明的市民。
4: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都欢迎您啊来参与。关注蹦埠广播以后，在私信这里点击以后，出现对话框，发入123，发送以后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会生活。这个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前面我们说过啊，国家药监局对于一些化妆品，他们的测试评估有些共用的可以来，不必要每一个都要去再重复的进行评估和测试啊，可以共享这样的一些检测的一些结果。那说到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的关注。最近啊，有一个网红的叫古法护肤品市场乱象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关注。有不少消费者说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面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的现象。您看啊，一听到这个古法，我们就马上认为它没有我们现代的工业的，比如说添加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原料啊，认为呢它一定是纯天然的，很自然的，一定是对我们的皮肤有用而无害的啊。但是呢，通过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并不是这样。用了以后不但也没白也没护肤，反而呢出现了过敏的一些情况。河南省南阳市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的通报，说这个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阳院盛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案的产品叫爱优明李永祥堂系列事业保健膏猪油版，还有七子白保健膏、七子白粉等违规添加了禁用原料。两个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都是一个人，朱某。多个商家在护肤品当中就宣传，把这个七子白啊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到现代的美白的配方。它呢因为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比如说白术、白芷、白芍等啊。但是这个白芷早已经被国家列入了化妆品的禁用原料。河南省开封市一家实体古法面膜店，因为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当中禁止添加白芷成分，但是它添加了，无法进行正规合法的化妆品备案，售卖三无产品，无资质、无质检、无备案。还有河南南阳的一家古法护肤产品的源头供应厂商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七子白系列在内的古法护肤产品，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把古法护肤产品备案成为保健外用品。调查通报结果啊，针对的正是这家被曝光的源头供应的厂商。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下专家的一些说法和意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文鹤说啊，纯中药啊，天然并不等于无毒，绝对安全温和。比如说白芷还有补骨脂这样的中药，它含有扶南香豆素，具有光敏作用。如果你被太阳暴晒之后啊，它可能出现晒伤发黑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时不存在含水油脂的零添加防腐剂的产品，护肤品的保质期一般是2年左右，不添加防腐剂是很难做到的。现在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护肤的膏体是用猪油当成基底，但是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当中没有收录猪油。猪油的成分它是一些饱和脂肪酸和脂肪，涂在脸上有一定的防止皮肤干燥的作用。那你往脸上抹油嘛，是吧，你就是不是猪油，那你其他的一些油你抹到脸上它应该也是这样。

0: 但是同时呢，猪油它富含饱和脂肪酸和脂肪物质，分子量大，很难被人的皮肤吸收，容易堵塞毛孔，从而有诱发痘痘和粉刺的风险。而且现代科技已经将油和水融合成了乳液霜，它的成分和皮肤表面的皮脂膜相似，贴合性更强。所以您看啊，这个古法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象的一定是有利处没有害处的呢？啊，也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现代的一些工业，它先进的地方呢，可能就在于它用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更容易贴合啊，或者是它更容易使我们的皮肤受到保护。面部的护肤品是属于普通化妆品，必须有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备案号。我们在购买护肤品之前需要核查产品资质，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输入备案号，核对产品的名称、成分、生产厂家。信息不符的，那您最好别买啊。无外包装、无成分表、无生产地址等的产品也别购买。针对众多商家有关护肤品古法古方的宣传，律师侯清军表示，商家虚构什么千年宫廷古方、纯草本无添加、强效美白淡斑这样的宣传内容，而隐瞒白只是化妆品禁用原料、产品无化妆品备案、属于三无产品这样的核心事实，刻意误导消费者下单。这个行为适用于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好，这个是相关的条款。那有些企业他们就把护肤品备案为保健外用品，规避化妆品监管行为。我是保健外用品，也是保健的，不是化妆品啊，是吧？实际上就是在偷换这个概念，是属于刻意规避法定监管，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违法的严重违法行为，并非合规的商业操作。化妆品监管条例的第17条明确界定，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之后才可以生产进口，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销售前向备案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管部门备案。然而保健外用品监管门槛低，商家产品核心卖点是面部美白淡斑，而产品的实质却是化妆品，又刻意用保健外用品来备案，是属于备案类别的造假。所以我们购买使用古法护肤品之后，如果发现产品存在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过敏呢这样不良的反应，您要留存订单截图、付款记录，保存面部红肿、过敏实拍照片等证据，和商家进行协商。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线上提交投诉，列明商家的名称、地址、三无产品事实、违禁原料、过敏损害后果，也可以凭证据向收货地、商家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起诉销售门店与源头生产企业，这二者要承担连带责任，要同步要求电商平台下架涉事的全部产品，督促平台履行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义务。这个是买到了以后，发生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在买之前，实际上我们就应该谨慎一些，避免啊，一个是钱的损失，一个是对我们皮肤的伤害，同时呢也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 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平常您是不是接到过一些电话啊？要不要贷款是吧？或者也看到过这样的贷款的广告啊？方便，利息呢也划算，但是真借了钱啊，您就会发现掉进一个坑里了啊。比如说有的贷款广告写日息13000啊，看着特别划算，但真借到钱，您就会发现啊，除了利息，还有呢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最终成本可能就会翻好几倍。那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从明天开始啊，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13000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10000块钱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是折算之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接近11%，你没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性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那这次的新规就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机构、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必须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必须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如果你不计算的情况下，你可能不知道它的真实的情况。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啊。记者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8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会受影响。反过来，它应该是对于我们贷款人是有了更加透明的信息了解的渠道。同时呢，作为我们来说，也要根据自身的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啊，千万别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这次新规的本质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您自己能看到这样的准确的信息，能够自己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买东西是这样，您贷款也是这样。让贷款的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加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家里边有微波炉，热个饭菜啊，非常方便。那您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把带着塑料盒的饭菜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边来加热？这样啊，这个习惯啊是有害健康的。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您猜多少倍？125倍。今年3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直接飙升到只装水加热时候的125倍。研究人员进行了详细的对照的一些检测，

0: 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三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微塑料释放量直接飙升到125倍。除了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之后油脂中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这些微塑料本来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那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是会升高癌症的风险。前两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团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就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都发现含有微塑料，微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当中，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一项研究发现，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也发表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侵入颈动脉组织当中，就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和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当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 4.53 倍，同时呢，还会增加脑血栓的风险，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哎呦，听了这些啊，您可能就想，那我以后我一定不用这个塑料，或者是少用这个微塑料了。确实啊，像这个塑料曾经被看成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一个是不方便，很多的材质使用方面的一些难题。但是您看啊，同样的，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危害，特别是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尽量使用玻璃、木质、陶瓷或不锈钢等材质的物品要进行替代，避免高温下的塑料袋装水，微波炉加热的塑料饭盒，这些都应该尽量避免，以防止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和陶瓷碗，绝大多数普通塑料容器，比如说外卖盒、保鲜盒、保鲜膜，在微波炉高温下会加速变形分解，这个过程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哪儿去了呢？就到食物里面去了。即使它是标有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者是高温使用也是存在风险的。油性、酸性的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微塑料还会通过海洋的环境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当中的微塑料含量较高，因此您吃海鲜、海产品的时候也建议提前去除肠道、肝脏这样一些内脏的部位，因为作为一个食物链，我们又把这些海洋当中的鱼类啊，是吧，我们又吃进去了，实际上它体内的这些物质又到了我们人类的体内。还有喝茶的时候尽量也别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泡茶的时候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优先选择散茶或使用不锈钢、玻璃材质的茶滤网，这样呢，能够杜绝或者是减少微塑料的摄入，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也希望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您就会立刻的来调整一下平常生活当中这样一些有害的生活习惯。好，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一号晴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最后呢，导播彭宁和我也祝您周末愉快。好，朋友们，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

0: 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髓、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髓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4: 鱼髓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4成。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4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3: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哎，上期了，晚班期了。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在不一变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五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4: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辅军卫兵，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冰这个人。
5: 李冰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冰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冰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冰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冰溯江而上，踏勘蜀秦，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洪道。雨水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侯。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5: 那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6: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共存。
0: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7: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距原量稍一点，把这个密度再扩适。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

0: 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堡，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无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0: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啊。
2: 有来无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2: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避暑，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3: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盛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

0: 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1: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六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2: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宫观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宫观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3: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终生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
4: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

0: 文化
1: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2: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3: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4: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3: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4: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 3131-137 3131-137

0: 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

0: 务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大力提升促进经济。

0: 以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 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

0: 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4: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 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4: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9: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8: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0: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8: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家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29号，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当时是张先生咨询退休手续是不是需要提前3个月办理，那么答复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退休年龄的决定实施以来，为了方便企业和群众按照弹性退休制度办理退休手续，及时的能够领取到自己的基本养老金，市人社局开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提前受理服务的相关事项，达到法定年龄或者是按照实施弹性退休暂时管理办法规定的弹性退休时间，并且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可以提前3个月向人社部门申报办理退休手续。参保人员从审核通过退休的时间次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到的是基本养老金。蒲先生咨询社保中断之后退款额不一样，那么退休之后待遇可能是不是也不一样，答复是这样的，受到个人工作经历、缴费年限、缴费水平、退休年月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个体之间退休待遇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养老待遇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携带有效证件到您所在的固镇社保部门申请查询退休待遇核定情况，看看是否到底有误。对于您所提到的社保补缴问题，符合规定的可以补缴，如果您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致电给固镇社保部门，电话号码是0552-2056-813-2056-813。徐先生咨询的是，他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打了零工，没有得到报酬，10月份交到了劳动仲裁，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2025年的7月29号上午，蚌埠市劳动人事仲裁院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并且了解相关的情况，进行了法律方面的政策解释，您提交的仲裁申请期间仲裁时效中断，不影响您的合法权益。那么后期呢，据人社部门的查实，接收到您关于仲裁申请材料的是蚌山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蚌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人员已经和蚌山区劳动人事争议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引起了重视，也会及时的来处置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致电给蚌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号码是0552-2058-121-2058-121。刘女士她咨询的是，她是自主择业，每个月交养老和医疗，现在个人缴纳和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加在一起还不满10年，目前她有一个想法，就是只想交医疗不想交养老，如果不交的话，以前交的这些钱能不能退还。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可以将个人账户的存额一次性的支付给本人，同时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缴费年限每满1年发给1个月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致电给蚌埠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养老费用结算科，号码是0552-2044-999-2044-999。最后呢，是一位朋友他留言，他咨询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现在还处在一个县级统筹阶段，有没有推进市级统筹的可能和计划？对此呢，农村的老年朋友是

0: 较的关注。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金养老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贯彻落实省级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方案。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统筹考虑本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的相关调整的情况，适时地提出市级基础养老金调整标准，报市委市政府确定。据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金养老调整由各县在省和市的调整方案基础上调整本地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实行的是县级统筹。目前呢，国家和省级暂无推进城乡城保居保市级统筹的相关部署和安排，目前呢还是县级在统筹安排。好，以上呢是本月29号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维纳。郑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住房保障工作。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征收管理处主任顾有奇，是住房发展和保障科科长李泽豹，是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王仲。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郑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我们是住建局所分管的这个保障性住房这一块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住有安居，住有优居，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期盼和方向。而且保障性住房跟我们的民生、跟老百姓的生活是切切相关的。那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项工作的建设包括管理的整体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主持人，这个近年来呢，我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思想，紧扣这个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目标，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个持续呢提升这个住房保障的运营管理水平。这个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68万套，建成公租房4.35万套。我们实现了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应保尽保，这个实现了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我市呢也是连续3年在全省的住房保障绩效目标考核中呢连续位居全省前3位。这个2026年呢，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住房保障工作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房地产的转型发展，我们继续锚定这个住有安居、住有优居的目标。这个上半年呢，我们已经筹集公租房522套，完成率是81.3%，发放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1079户，完成率153%，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589户，完成率133%，启动改造城市危旧房902套，完成率72%。应该说我们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超半。这个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城市的这个产业发展和这个人才引进，我们的重心呢也是从户籍家庭的保障向青年人、新市民群体，包括我们的引进人才，这个进行延伸，这个大力的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完善人才安居政策，更加注重公租房的精细化、这个精准化、这个服务，这个房源的品质呢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市呢应该形成了这个公租房的兜底保障、保租房的促安居和人才政策的强支撑的多层次的这个住房保障体系。
0: 通过您的介绍，大概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现在确实是一个民生热词，对吧？大家都比较的关注，尤其是能够解决像您所说到的这个新市民包括新青年他们的住房问题。而且据我们所了解的话，我们蚌埠市住建局有一个比较创新的做法，就是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样的话既能够去库存，而且又能够得到一些保障。所以这项工作的一些常态化的开展，能不能特此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工作呢，也是我们为了适应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转型发展，构建市场加保障的这种模式进行的。这个从去年我们进行了一个实践探索，这个我们在市级呢明确了我们国控的乐居公司作为收购主体，然后区级的龙子湖区的东方商业这个作为这个收购主体。目前呢，两个收购主体啊都有这个示范的项目落地。这个通过盘活这个存量的这个商品房源，通过改造装修，然后配齐这个家电家居，这个用作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本质呢是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打通存量房源和住房保障的通道，所以也这个实现了这个促进房地产的这个稳定、惠民生、防风险和提品质的多重效应。
0: 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多重的效应，包括具体的一些出台，我们稍后的时间请郑局长来为大家介绍。先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请说。
2: 我是这样子的，我家孩子在9月份要在北师大上那个新高一，我现在不想住校，就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大宇家园有保障性住房，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那边有一个大宇家园，是不是保障性住房，能不能申请？
1: 在北师大对面是我们的大宇家园是有我们的保障性住房。这个小区的这个保障性住房呢，分为两种类型，一个呢是我们的公租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两种住房呢，都是配租型的。刚才这位女士呢提出来这个问题呢，如果是想申请公租房的话。这个需要的条件呢是在本市无房，然后呢收入呢这个没有达到这个中等偏下以下的家庭的这个标准，如果是不符合的话呢，他就不能申请这个公租房。如果是陪孩子这个就是陪读，我可以用两种解决的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区的公租房呢，在实现应保尽保的前提下呢，每年会拿出少量的房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租。这个呢你可以享受这个市场价的租赁，但是呢不能享受我们的优惠租金。还有一种解决的方式呢，就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国控集团这个乐居公司呢，在这个小区呢也是收购了存量商品房，在今年呢投用是在有100多套，在70到90平之间。这个也是可以基本上实现拎包入住。如果租赁这个住房呢，他们优先是满足在与会区无房的家庭，所以也建议这位女士呢可以到我们的大宇家园的公租房运营中心进行一个咨询，然后看房再做一个选择。
0: 好，这位刘女士她也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至于说她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在蚌埠市是不是无房，能不能享受相关的配套的服务，下线过以后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和她联系一下。
1: 好的，我们会及时跟她取得联系，然后针对她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0: 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和互动。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再次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郑局长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保障性住房整体的建设还有管理的情况，包括一些政策的出台。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刚才您所讲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尤其是它的一些布局还有配套相关的一些细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这个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呢，我们的总体原则呢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这个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通过相关的支持政策，我们就引导多方主体 筹集参与，这个在保住房的装修布局和运营这个方面呢，我们重点引导投资主体做好四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稍后的时间，四个方面我们来逐一的请郑局长介绍一下。导播室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是去年砸的吗？
1: 是要求物业砸的，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砸完了。
0: 去年就砸，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是吧？那砸了过以后，
1: 哎、对对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流程到底要有多长呀？
0: 嗯，好，砸了过以后，对于你们的生活既然有影响，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补修呢？
1: 对，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及时补修呢？因为我们家在18楼，比较高，
0: 嗯，
1: 我们自己弄的话也处理不了。
0: 嗯，物业也没有给你们一个具体的说法，是吧？
1: 没有，就一直物业推到，然后社区推到说上面说材料已经报上去了，然后一直就没有消息了。
0: 嗯，好，您再次说一下您所在的小区叫什么名字？
1: 环上区新河世纪城小区。
0: 好，新河世纪城小区啊。
2: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物业专项维护资金的王仲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王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
3: 您好，这位听友，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是外墙脱落的问题，因为外墙脱落的。它这个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不及时处置的话，那么这个外墙的掉落会给造成人身伤害和财物的损害，有极大的风险隐患。因此呢，这个社区及时处置，把这个外墙进行一个处理，这是一个采取一种紧急避险的方式，维护呢这个业主的安全。至于您反映的，就是他们在这个申请维修资金过程中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权限管理，就是由我们环上区的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他们在具体负责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和审核工作。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记下来了，等会后我来安排专人和您进行联系，找淮上区物业管理物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核实，来解决您所诉求的问题。好，
0: 好，也就是说，其实这位刘先生希望速度再快一点，就是砸去掉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目前因为下雨渗水的问题影响到了老百姓正常的居住，就这块在办理的质效方面，我们能不能再提一提速？好，我们再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4: 您好。
0: 您请说。
4: 您好，我正好今天出现局领导上线，我想向他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4: 就是我们那个旅居华府小区，我们呢这个按照国家要求买的这个新能源车，想在地下车库装这个充电桩，然后我们到供电局申请了，供电局也很好，结果就来人看了，结果以后我们这个小区呢，因为那个时间比较长一点，过去要装这个充电桩，这个电表呢都在楼道里面，他们按照这个规范要把这个电表要一直要装在这个地下车库这地方，这样呢既安全又符合供电部门的规定。
0: 嗯，
4: 结果以后我们跟物业就是沟通一下，物业呢我们不同意。然后一开始讲的不是不同意，一开始讲你们供电局要来个函，结果供电局来了两个同志开个车，然后人回去过以后第二天又来了，带着公函过来的，讲这个按照这个规定，按照规范要求，按照安全各方面要求，这个充电桩电表就应该在安在车库里边，
0: 嗯，
4: 车库地下车库里边，结果以后这个物业就老是不同意，
0: 就想了解一下，
4: 反正到现在都两个月了，到现在一直没解决，所以我向住电部门反映这个物业。
0: 好好，大概我了解了。
4: 我们不是一户，我们一共十好几户都这样。
0: 嗯，
4: 因为，他这个
5: 老念。然而，睡中觉在《红楼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养生，它更像是一扇精心设置的窗，叙事者透过这扇窗，让读者窥见了人物最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命运伏笔。最典型的便是第五回。贾宝玉在宁国府游玩困倦，与秦可卿的房中神游太虚幻境，若非睡中觉这一契机，哪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宿命判词的太虚幻境便无从展开。午睡的私密性也使得它成为了展现人物关系与情感张力的绝佳舞台。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宝黛二人在午后的静谧中互诉衷肠，那份两小无猜的亲密，只有在睡中觉的闲散氛围里才显得自然而动人。宝玉在午间闲逛至王夫人房中，与金钏儿的几句调笑最终酿成悲剧，午睡时分的慵懒与松懈似乎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让那些平日里被规矩所掩藏的情感与冲突得以浮出水面。更有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人的午睡都会被呈现。小说对于看与被看的选择，暗含着对人物性格与处境的评判。

黛玉的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可以被宝玉撞见，湘云的醉卧芍药阴可以成为大观园中的一道明景，但端庄持重的宝钗，其睡态却从不是人。这既是叙事者对他恪守封建淑女规范的一种侧面书写，也使得第36回绣鸳鸯梦照绛云轩的场景更具冲击力。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凡此三食，形乃困薄。历代养生家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致凶格，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性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蛋掉落，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这些虽是白日的宴饮，却足以让人窥见贾府日常用度的惊人。而夜宴的排场，无疑是在这入不敷出的经济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成为加速家族衰亡的催化剂。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饮食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套关乎身体与规矩的隐性学问。读者会发现，贾府上

下遇到伤风咳嗽之类的小恙，第一反应并非进补，而是进恶。第53回，晴雯因熬夜补雀金球，病势加重，叙述者便点名贾府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静恶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静恶了两三日，再服以药物，便渐渐好转。无独有偶，第42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多吃了些酒食，身体不适，王太医也只嘱咐略清淡些。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发热，王太医便直言清清静静地饿两顿就好了。这种以饿治病的思路在古典医学中自有渊源，黄帝内经将饮食有节奉为长寿要义。孙思邈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节目。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现在在看这个字号的时候都是多大的字号？就是看这个电子版的
1: 电子版的字号，反正我是最小得四号字儿。
3: 怎么聊到这个话题的呢？
1: 对，
3: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啊，就是我们俩有时候看这个稿子嘛，就是我是这个近视，然后眼神不太好，一般都要调到小二或者是二号字。
1: 我不近视，但是因为已经到了花眼观的年纪，不好意思暴露年纪了啊，就是看字儿吧，它得放远一点。然后字儿不能太大
3: 才舒服，
1: 对，然后再加上闪光，然后就稍微远一点，但字儿不能太大，不然晃得难受。
3: 哎，这俩没有一个好眼神的。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看字号一般是多大的字号？就有时候我们要是把字调得太大呢，电脑要是离我们太近的话呢，感觉这个字都扑面而来了。
1: 对，就是因为每次
3: 小了又看不见，
1: 就是每次宁姐把那个她的这个前一天准备的稿件给我看，让我准备的时候，完了我在家里面看，基本上都是会用那个小平板去看，然后小平板一打开，那个平板上面一页就十几个字，
3: 因为字号比较大，
1: 字号太大了。
3: 好，问问大家啊，你们看字号都是多大的字号呀？
1: 哎，说实话，就是那天看一档节目还蛮有感触的。谁呢？我特别喜欢一个歌手王铮亮嘛。然后他参加一档音综的节目，他应该是那个就是上面的评委啊，就是评论员什么的。然后他就跟导演说你下次打这个歌词儿的时候，他看那个唱歌歌词儿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字儿啊给我打大一点。然后呢，旁边的黄子鸿凡就说了，亮哥，人家的这个歌词儿吧就两页纸，王铮亮的那个歌词儿12页纸，可能一张纸里面就两句话，就是
3: 也是字号比较大。
1: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王铮亮他是77年的，按理说就是快50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特别能够感触到，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看东西字儿得大的这样一个感触，
3: 就是亲身体会到了。
1: 对，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咱们的老朋友们，平时你在看字儿的时候吧，你得看几号字儿，还有就是你的手机现在那个字儿，你是不是也已经开始放大了？反正我现在这个手机的字儿是放大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然后电脑的这个分辨率啊，以前都是100%，对不对？
3: 现在是150。
1: 没那么大，100%、125%啊，就桌面上的所有的东西字儿就
3: 都放大了，
1: 都大了，
3: 反正总之都放大了，
1: 图标也大了。
3: 好，大家聊一聊啊，您手机上的字号有没有放大啊？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现在正是大暑时节啊，是夏气特别旺盛的一个时节。作为24节气之中啊，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可以说就是大暑，它有着这样一种暑热之极的说法。随着晴天上线，阳光持续的炙烤，大地上的气温也是迅速攀升。
3: 白天呢，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5度，那么紫外线的强度是居高不下，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切忌长期处于闷热的环境当中。
1: 谨防中暑还有热射病等一些高温的疾病。那今天呢，还是以多云为主，局地可能会有一些雷雨的穿插，大家还是需要去防范这个局地的降水啊。
3: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好，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趁着天热咱们就去多运动运动。
3: 有，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运动，不论是健身房里呀，你看还是体育场呀，还有那个什么篮球场呀，就是室内室外的，
1: 对，
3: 很多人都开始在运动，就是想趁着这个三伏天减肥呀，减重呀。
1: 对对对，最近呢，这个福建省南安市的这个医院啊，市医院就接诊了一位患者，21岁，小伙子，他咋了？他就是为了趁着天热他就塑身嘛，于是进行了很多高强度的训练，结果呢身体出问题了， 哦、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甚至就是他的整个甚至尿液也出现了颜色的变化，然后他就到医院去就诊了，居然诊出了啥你知道吗、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是咋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央视生活服务台的报道。
4: 眼下呢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了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呢，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5: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6: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浆有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5: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6: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处理的临床机制。
5: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6: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5: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7: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5: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

0: 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1: 你看，这就是运动过度了。
2: 嗯，
1: 就是大家运动啊这件事儿哈，
2: 运动是可以没有问题，但是要量力而行，而且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过度。
1: 对，你看刚才这个报道当中，小伙子他是经过了一周的治疗之后呢，目前他的这个肌肉酸痛的这样一个情况已经逐步缓解了，并且他的尿液的颜色呢也是恢复了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的指标了。医生就刚才说了嘛，你看最后也是跟我们做了一些提醒，就是一些人平时很缺少运动的话呢，你在高温天气你突然进行一些什么负重的深蹲啊、拉伸啊、长跑啊，
2: 嗯，
1: 那个强行的这个撸铁啊，对不对，这样一些高强度的训练特别容易引发运动性的横纹肌溶解症。
2: 此外呢，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力型热射病，需要提高警惕。
1: 你看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像中暑的高危症状那就是热射病、
2: 对，
1: 热射病是很要命的。其实不仅仅是咱们老年人，有的时候因为了省钱不愿意开空调，容易得热射病，那咱们的年轻人也同样是如此。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啊，我觉得没关系，我就多动几下多拉伸几下没关系。大家如果说平时运动很少的话，就是不建议在这个高温天里进行突然的高强度的训练。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特殊的板块是老蚌埠历史，和大家介绍我们以前的一些工厂呀，以前的街道呀，还有最近再给大家说的一些学校，
3: 蚌埠的老校。
2: 那
3: 蚌埠还是有蛮多历史悠久的老校的，包括小学、中学还有大学。
2: 如果这些学校也曾经是您的母校啊，大家对于这所学校的记忆和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
3: 哎，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老校啊，那如今看来它好像也不算什么特别好的重点小学，但是呢，却在咱们蚌埠的教学历史当中、教育历史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凤阳路第二小学，凤二小。

0: 女童的新式学堂。初创阶段呢，是由修女金静修担任校长，生源以教会家庭和城东的普通民众子女为主。后续呢，依托女小办学资源，增设了崇政女中，校址呢也在这片地块。
1: 在战火岁月当中啊，学堂坚守着授课，在津浦铁路沿线为蚌城的女子开辟了一条求学的通道。在抗战胜利之后呢，学校当时又改名叫东安第一中心小学，它也是城东片区教育中心的雏形。
0: 1949年蚌埠解放，学校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更名为东安小学，打破只招女生的传统，转为男女同校的公办小学。
1: 到了1959年，根据道路区域的规划，就定名为凤阳路第二小学了。上个世纪60年代，在特殊时期短暂的改为东风路第二小学。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又恢复了凤阳路第二小学的校名，并且沿用至今。数十年间，校园历经平房改造、教学楼的更新，一代代教师的深耕城东教育，那校风也是踏实厚重的，在龙子湖区也是积攒了很稳固的口碑。学校持续探索课堂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精细化的育人风格。
0: 进入新世纪，学校确立小班化教育核心办学特色，成为蚌埠小班化教学示范窗口，注重因材施教，广受家长认可。2016年组建凤阳路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整合和煦小学、延安里小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老城东部。
1: 可以说是办学硕果累累啊。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安徽省示范小学，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学校，秉承着做阳光教师育阳光少年的办学理念，深耕德育、艺术、语言文字的特色。2023年呢，当时学校还举办了90周年的校庆。那回望崇政女小一路走来的这90年的光阴，它本部呢，如今依然是坐落在凤阳西路的118号。90年的校址都未曾迁移，它也是龙子湖区现存的办学脉络最悠久的小学之一。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件事儿。
2: 对，大家有没有遇到那种职业打假人，或者说职业索赔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2: 我之前遇到过。
1: 嗯
2: 嗯，但是具体事情就不说了，因为牵涉到身边的朋友嘛，就是遇到了职业打假人，确实当时也是吃了一个哑巴亏，没办法。现在呢又多了这种职业索赔人。哎，现在网上大家就去搜一下职业索赔人，他们都是干啥的。他们现在开始用 AI 造假。你先
1: 跟咱们说说这个职业索赔人是干嘛的。
2: 他就是什么，就是抓住你商家的某一些漏洞，或者甚至是假造一些所谓的商家漏洞的，商家服务不好啊，或者商家实物不好啊，或者是买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甚至用 AI 做一些假证据，然后以此来要挟商家，让商家按照这个什么，因为我是消费者嘛，对吧，我的权益受损了，你按照什么假一赔三、假一赔五、假一赔十的方法，你赔我。
1: 嗯
2: 啊，这样的人，他们现在一开始如果说他们只是说确实有证据，我确实这个商品买到了不合格的商品，
1: 嗯，
2: 我确实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遭遇了一些伤害，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到饭店吃饭，那饭确实不干净啊，有什么虫子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你可以去正常索赔。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一些职业索赔人，他用 AI 造假，用 AI 制作视频啊图片啊去造假，然后去进行索赔。我觉得这个索赔可能就带有一些碰瓷儿或者说是勒索的嫌疑了。而且你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索赔人都在网上爆出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就有这个带碎石子儿然后做苦肉计的找那个饭店去赔钱的。
1: 带碎石子儿干嘛呀？
2: 含在嘴里，
1: 把碎的石子含到嘴里边，
2: 然后
1: 呢
2: 就苦肉计，就是造成了说哎我吃到石子儿了。
1: 哦，就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是他先把这个碎石子含到嘴里边，然后去饭店吃饭。
2: 对，
1: 然后呢，就是赖这个酒店呗。你看我在你们家这个吃东西，
2: 吃到石子了，你得赔我钱。
1: 哦，提前把这个石子含到嘴里边。
2: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看这个
1: 真的是用心良苦呀。
2: 对，还有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假凭证，就比如说你买到了一些产品，就是现在不都网络平台嘛，你说你要返图，对不对？这个买家秀的返图，我们平时要拍一下，哎，他就用 AI 制造一些假的图，比如说这件衣服明明没有破，但是他用 AI 造了一个衣服破了的假照片，
1: 用 AI 生成一个假图
2: ，甚至呢还有一种苦肉计，就是他用那个针头。把那个自己给扎伤的，
1: 哎呦我的天！
2: 然后，但是不是真的图啊？它是 AI 做成的图，然后用这些方式向网购平台的商家就卖家去索赔。可以说这种牟利的这个职业，他们的索赔的花样是层出不穷，样样都翻新。所以呢，央视记者呢也是带我们一起去揭秘了这些职业索赔人现在他们的这些新套路。
1: 检察官也明确了啊，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3: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4: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3: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4: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 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3: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5: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总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来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3: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4: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3: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呢，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6: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3: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6: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劈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3: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6: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3: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 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四家餐厅中有两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呢，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6: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3: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6: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显然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3: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6: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是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3: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6: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3: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后

0: 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1: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
2: 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3: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家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4: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就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的来电。
3: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2: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6: 喂，您好，我们这是海淀公安局的啊，就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家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7: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6: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7: 好的好的好的。
6: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7: 哪个就是骗子啊？
6: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7: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6: 抓紧。
5: 然后他母亲反馈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2: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3: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事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了。
2: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3: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2: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6: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3: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家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6: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
3: 都一样，这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三点
6: 级。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能明白吗？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3: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2: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5: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市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2: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5: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8: 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8: 你好，
9: 你好。 老朋友。

0: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晚上的8点钟啊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重播。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好了，我们的节目下周再见，
0: 祝大家周末愉快。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蹦蹦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Come on.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自古清官受欢迎，贪官污吏留骂名，贪赃枉法如强盗，国法天理两不容。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啊，我给大家说一部清官册，叫《愚公案》。您听过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狄公案、龙公案等等等，这回啊，咱说一部愚公案。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的，地点是山西省永宁州代管的峪口镇龙堡村。您听这名，这地方十分偏僻，周围全是大山呐，山林茂密，风景如画。就在这个山口不远处，有个大村子叫龙堡村呐。哎呦，这村可不小，哩哩啦啦能有3-4里地长，沿着山坡两面全是人家。据说这地方是个杂姓，因为啊，经过天灾人祸，四面八方的人纷纷迁居至此，张王李赵余姓什么的都有，故此说杂居的地方。因为他远离闹市，又在深山沟里头，似乎与世隔绝，所以免了不少刀兵之苦。哎，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好过。咱们再说龙堡村住着一家姓于的，男主人叫于时和，时间的时，和平的和。这于时和30来岁，这条汉子好人呐，忠厚老实，光明磊落，愿意助人为乐，是侠肝义胆。别看是个村民，住在山沟里头，深明大义，知书达理，没念过书，但是比读过书的人还有知识，这就是日常啊在社会大学学来的。于是和娶妻姓刘，刘氏也是本村的。哎，这媳妇儿也好，非常贤惠善良，跟她丈夫一样，也愿意助人为乐。两口结婚之后没红过脸，可以说是夫唱妇随。开始的时候他们小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要说吃这顿没那顿也差不多少，但是人得有毅力，能服苦，有决心。这小两口是棋帮对手啊，怎么过这苦日子？于时和的祖辈卖豆腐，他们家呀做豆腐做得非常好，于时和超过他的父亲和祖父。哎，这豆腐做得非常鲜嫩，味道非常爽口，所以这于时和以做豆腐为生。两口子推磨，哎，然后做出豆腐来。于时和是起早贪黑，挑着挑的沿街叫卖，因为他豆腐做得好啊，深受大家的欢迎。哎，每天做的都不够卖的，就这样激发他的活力。小两口是日夜不停地干呐，熬啊熬啊干呐。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行行出状元。人只要能服苦，这日子不会错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3年过去之后，苦日子改变了，有苦变成甜了。3年颇有积蓄，把原来2间土坯房 变成了四间石砖房，另外还有大院套。刘氏在家里头养猪、养鸡、养狗、养鹅。于世和呢，依然毫不松懈，日夜不停地拉豆腐、卖豆腐。所以呢，大伙给于世和就送了个外号叫于老实，因为拉出主的来了，他的豆腐做出来只要送的哪家都要，有许多有钱的人家都订货，

0: 有供不应求之势。由于由苦日子变成好日子了，两口子更高兴了，更有奔头了。单说这天，于世和早早的起来，上东村去送豆腐。把豆腐送完了之后呢，有两块破的他就留下了，行说这个别给人家，拿回去自己吃吧。挑着这个空挑啊，他往回走。因为这个东村呢离他这好几里地，他打算抄近道，就转这山地和树林。没想到走到树林的边上，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因为这儿的农民起的都比较早，于世和就听着树林的边上有人呻吟的声，
1: 哎呀，
0: 他就一愣啊，这谁呀？怎么了这是？顺着声音，于世和去看看，一看树林的边上倒着个出家的老道。哎，这老道年纪可不小了，看上去没有70也差不多少，胡须都赶了粘了，道帽道袍是破旧不堪。这还不说，这老道的腿上胳膊上甚至脖子上流能糖水，一股臭味刺鼻。虽然于世和不是先生，但是一看他生的是恶疮，恶疮到这份上，全身要都是，这人还活得了吗？于世和就一皱眉呀，心说这老道从哪儿来的，怎么长得恶疮了，这玩意儿长在身上是疼痛难忍呐。他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没说于世和这个人呢，一向扶困济危，乐善好施。他赶紧把这挑放下了，哈些腰就问这老道，道长您怎么了，怎么身上长了恶疮了，是不是挺痛苦啊？老道勉强地把眼睁开看看于世和，他一看面前站这人30来岁，红堂堂的脸皮，浓眉大眼，长得是忠实善良，农夫打扮，旁边放着挑。老道强打精神这才说话，
1: 施主啊，哎，这是报应啊，我的确长了恶疮了，贫道乃是江南余杭县七星观的，我要到北武当山前去朝圣，哪知道长了恶疮了，折磨的我是寸步难行啊，到了现在愈发的严重，我已经3天水米不沾春了，看来贫道性命休矣。
0: 哦，是这么回事，道爷，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还剩下2块豆腐，就是有点破碎了，您先充充饥，垫吧垫吧，您看怎么样？
1: 哎呦，那太好了。
0: 于世和一转身把2块豆腐拿铲子拿过来，一点一点喂这老道，老道也得吃东西，3天3夜水雨不沾春呢，谁受得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哎，这2块豆腐解决问题了，吃完了，老道比方才强多了，身子活动一下，靠着树坐起来了，不过依然是痛苦难当，他一动狠，腿上的恶疮就淌着黄水呀。于世和就说，道爷您说您是江南余杭的，离这远着赫了，北武当也不近呐，我看这样吧，您现在身患恶疮，寸步难行，不如呢到我家去养伤，我呢服侍您，等将来伤好了，您想干什么再干什么，道长。

0: 意下如何呀？
1: 无量天尊。
0: 老道睁大眼睛，再次打量于师和，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素不相识啊，一点交情都没有，就我在这躺着，他在这路过，给我豆腐吃，这就够巧的了，说明他是个善人，心地良善。哎，还要把我接到家里头去，给我养伤，什么交情？有这过马吗？说明这个人心太好了。光说有好人，不多呀。没想到在龙宝村这儿遇上善人了，老道自是万分感激。但是呢，他摇了摇头，施主啊，算了吧，贫道得的恶疮这玩意传染呢，咱俩素不相识，我怎好到你家中去讨扰？万一施主或你的家人被传染上，贫道岂不造孽呀？我一个人担着就够瞧的了，吓死我也不忍心去讨扰。施主，你自己方便去吧。别的道爷，话不能这么说，我这个人认命，我看一切的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死伤由命，富贵在天，该着不传染，怎么的也传染不上，该着传染怎么躲也躲不开，您说是这个理儿吗？道长啊，我不怕这些啊，您呢只管跟我到家，我家里的人也不会嫌弃您。哎，您跟我走吧。说这话，这于世和搀架着老道，挑着挑，老道实在于心不忍，但是有这么个好善人，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也不便拒绝了。哎呀，走起路来艰难透了，一个是老道岁数大了，一个是得了恶疮，行路不便呢，日头都升得老高的，这才到了家。等砸开门一进院，刘氏夫人磨完豆腐从屋里出来了。因为什么？当家的每天早回来了，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抬头一看，当家的累得满头大汗，搀架着个老道，不知道是为什么。当家的，你哎，别说别的了，快去烧点热水，那个棉花啊找来啊，然后到西屋帮着我搭搭手。哎，夫人不用问就明白了，因为丈夫做好事不是这一次了。比如谁家把脚脖子崴了，谁家有病到这借宿，两口子衣不解带在这服侍，像这种事儿并不奇怪。所以夫人赶紧去烧水找棉花，于是和放下挑，把这老道就搀到西屋，把他架到床上，也不嫌埋汰，也不嫌脏，把他衣服给解开一看，哎呦，后背前心两腿俩胳膊全都是恶疮了，这要不遇上我能活得了吗？一会儿夫人把水烧好，拿着木盆端进来，两口子谁都不嫌脏啊，洗洗手，用棉花蘸着水，水没有别的，里边搁点盐，便于消毒。把这黄水、臭水给它挤出来，拿棉花擦净，一点蘸着这盐水，点点点给它擦。老道咬着牙在这挺着，然后找来干净布给它包上。忙活了一个多时辰呢，这才算结束。老道减轻了痛苦啊，虽然也呻吟，比在树林里边强着万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了，心里边一个劲儿念佛，希望保佑这对善人百年长寿。夫妻又洗了洗手，这时候于是和告诉夫人去做饭去。

道爷三天没吃东西了，刚才就吃了几口豆腐啊，多少的搁上点荤一下，让他增强点营养。哎，我明白。给擀点面条，握俩鸡蛋，搁点葱花，滴的点香油，这一端进屋，打鼻儿的那么香啊！哎呦，老道的口水流出多长来。于是和给他吹凉了，能入口了，老道是狼吞虎咽，就这大碗一口气吃了三碗六个鸡蛋，后来吃的是满身是汗呐、啊。吃完了精疲力尽，跟打了一场硬仗相似，老道安然入睡呀、啊。于是和呢也

0: 道爷，尊姓大名啊？
1: 哎呀，
0: 贫道姓吴，叫吴名氏。吴名氏，一时合一想，人家不说实话，不便深问了，哪有叫吴名氏的？那么，请问吴道爷，您怎么得的这个病？
1: 不知道，不清楚。
0: 哎呀，这是咱爷儿俩唠起来了。我不是郎中，我也不会治病，就眼门前的了，擦擦抹抹包包行。要想根治这病，我没那两下子。道爷，您看怎么能治得好，给他撅根儿呢？哎，在这深山老林，上哪儿找巧手的郎中啊？咱也拿不出这笔银子来。不过我倒听说过，山上野草当中有一种草，其形好像羊犄角，名呢叫羊角腕，如果有这种药，它就能把毒，专治这病疮。是啊，嘿，我们山里有的是。您这一说我才明白啊，叫羊角腕。那您等着啊，我现在去采去。要不说助人为乐，于是和放下手里的活计一溜烟上了山了。时间不大，抱着一捆子拿到老道面前。吴道爷，您看是这种草吧？正是正是，有了它我的恶疮就能好了。那怎么用啊？哎，用这叶儿，不用这杆儿，把这叶儿附到我伤口之上就行。哦，哪有疮往哪儿贴。
1: 对对对对，
0: 他专能把毒。施主，我就麻烦你了，一天要更换数次。哦，那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于是和真认真呐，一天更换数次的数次，没完没了。哎，这玩意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一种草药治一种病，这恶疮还真怕这种药，把那能啊毒啊全拔出来了，眼瞅着消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是和也没做豆腐，也没卖豆腐，十天的功夫把老道给治好了，老道能下地了。于是和两口子也高兴，老道更高兴啊，拉着于是和的手，施主，贫道得怎么感谢您？哎，道爷，快别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啊，我不敢说我积德行善，这是应该的。哎呀，难得难得呀，施主啊，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啊，将来你必定大富大贵。哎呀，我不求那个，不求不求不求，道爷。你现在觉着行了，哎呀，好了八成了，行了。施主啊，我看你这些日子也没做买卖，光围着我忙乎，损失惨重啊，贫道告辞了。我要一走，你该做生意得做生意呀，我不能再耽搁了。道爷，别，你讲话的才好八成。得好十成你走我才能放心，再住几天没事儿，反正也耽误了，我们家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饿不着，前后有园子还有地，养的什么都有。哎，我就当放假了。哎，道爷，再住几天吧。于是和一再挽留，夫人刘氏也挽留，老道没办法，又住了五天，也就是半个月，老道彻底好了。要说健步如飞，那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完全恢复了正常。哎呀，老道是千恩万谢。第二次提出要走，于是和也就不留了。跟夫人刘氏一商量，老道这么困难，能就这么叫他走吗？咱家那柜子里还有多少钱？啊，钱不多。不多是多少，也就是一两多银子吧，都拿出来，都拿出来。

银子就不算多了，让他做路费吧。另外我那衣服你看看有那剩下的拿几件，让他换洗换洗，身上的道袍太惨了。哎，弄个小包把衣服包好了，于是和拖着银子拎着包来见老道。道爷，相处半月没处够啊，您是出家人积德行善呐、啊、这个呢您带着，这是换洗的衣服，拿不出手去，您包涵。这一两多银子你也带着，我家日子过得不富裕，拿不出更多的来，您以作不时之需，无量天尊，好吧，贫道收下了。老道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就这样，于世和送着吴老道从村里到村口一直到峪口，离家就好几里地了。老道一边走一边东瞧西看，这走起来非常缓慢，走着走着他站在这儿不动很了。峪世和就问道爷，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施主啊，你对我这么好，贫道无以为报啊。要说将来我还你多少金银财宝，我是出家人没那能耐，现在就送你一件礼物。书接上文，接着说这段愚公案。于石河送老道送到峪口镇山口不远的地方，这老道啊不走了，拉着于石河的手是千恩万谢。他跟于石河说，你对我这么好，这叫救命之恩呐、啊！我不能再说旁的了，说我将来如何报答，这话呀我不愿意说，因为这是没影的事儿。我一把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恐怕只此一别，再无见面之日，怎么办呢？我送你一件礼物。什么礼物？我囊中羞涩，连钱都没有，但是这礼物是至关重要。你看着我脚下没，我会看风水啊，会看阴阳宅，方才我都观察了，这地方是龙脉呀、啊。你切记，就在我脚下方圆一亩地左右，这是龙头，这风水太好了。我要跟你讲深奥的道理，施主你可别生气啊，我怕你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总之你这山脉属于太行山山脉，这就是龙头，这是最好的坟营地，也是阴宅。你挑良辰宅吉日，把你父母的古尸牵到这儿掩埋，在这儿修个坟，我保你不出三代，你家必出贵人呐、啊，将来是大富大贵，前途无量。切记切记。哦，是吗？多谢道爷。老道说完了走了。于是和拿这事儿就非常认真，回去啊跟媳妇儿说了，媳妇儿也非常高兴，过这苦日子谁爱过呀，谁不想大富大贵，改换门庭啊。他们两口子十分认真，按照老道的叮嘱，就在同年他们抽了个时间赶奔陕西老家。他们家原来是陕西的，后迁的山西，到那把父母的古祠坛，就那骨灰呀、啊、棺木迁到峪口镇，就是老道指婚这地方，这是阴宅，在这儿安葬了，修坟立墓，四时祭奠，就盼着家里能大富大贵。转过年来，
刘氏夫人怀上孕了，你看结婚多少年没怀孕，这回怀了孕了，十月怀胎已满，生下一个小男孩。可这大胖小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脸大手大脚，非常讨人喜欢呐、于是和喜欢的俩手都捂不到一块儿的，抱着儿子骨肉亲了又亲，啃了又啃，心里还想呢，莫非这儿子就是老道所说大富大贵之人吗？得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叫什么呢？盘算来盘算去，他一想，我们家姓于啊，于那是干沟鱼的鱼，鱼那借这个音，它是水里的东西，水里的什么最尊贵？那最尊贵是龙啊，谁不想望子成龙啊？哎，得了，给这孩子起个名叫于成龙。这于成龙就是愚公案当中的主人公，这于成龙一代的大清官，了不起又了不起啊！你听着，那包公日断阳夜断阴，包公断其案，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你看那狄公多聪明啊，断案如神，其实啊未必超过愚公。那是后来的话，咱暂且不提。给孩子起名的叫成龙，两口子对这孩子那简直太喜欢了。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成龙长得四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刘氏是一病不起。要说人这一辈子难过呀，你计算的挺好，哎，往往的全都落空。你想上东，也可能呲溜跑西边去了。你说，挺年轻的女人，就这么重病，请了无数的郎中，吃了无数的草药，花的这钱就太多了。结果怎么样？不但没治好，到了上秋是一命呜呼。要不说于成龙苦孩子呢，四岁上死了娘。哎呀，于世和痛不欲生，但是家里摊上这事儿了，谁也讲说不了。给夫人安葬之后，就剩下父子生活。本来这于成龙他爹不想再续弦，为什么呢？怕孩子受气，因为他看见了有许多的家庭续弦夫妻不和，给孩子气受。他心想，我不行，我再也不娶了，我就尽全力抚养我这儿子。但是想归想，事实是事实啊，你想行吗？他还得磨豆腐，还得卖豆腐，还得服侍这孩子，还这么大个家庭，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人就劝他，师和呀，你怎么了？你照这样下去，非把你累垮了不可呀。你再要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倚靠何人呢？哎，你也别那么看，也别那么想。别人家过得不好，你不一定过得不好。因为你这人心好，好心感动天和地，就不许娶个善良的女人吗？于是和一想，可也是，咱这么说吧，自从他动了心之后，保媒的不少，后来就选中了李家庄的李氏，都说李氏不错，跟他年貌相当，后他下决心了，把李氏娶到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还真就取证了，这媳妇儿超过刘氏。对成龙来说，视为己出，好像他生的，知疼知热呀。于是和主要娶这媳妇儿，就观察她对孩子怎么样。对我差点没关系，我可以负担的重一些，我可以

干一些家务活，只要对我儿子好就行。结果他放了心了。不但这样，这李氏炕上一把剪的头几句，今儿不叫你白背。那行啊，真山哥，那你说吧，我照样背着你往前走。啊，你注意听着啊，千字门的一开头，其实开头是怎么回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亏，陈宿列张，这是头四句。但没说吗，这赵振山二鼻涕这小子太坏，他不按正路子教，他往斜的上说。心说话，哼，玉成龙啊，这回你跟我学，你算倒了血霉。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工程是如何开展的？打捞过程中，中国水下考古队都克服了哪些重大困难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五集《第一道难关》。

0: 南海一号沉船的发掘，不仅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还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新纪元。为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中国考古工作者们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耗费20年的时光，终于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这艘在海底沉睡了800余年的宋代沉船，也即将踏上回家之路。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先期对南海一号尺寸的测量竟然出现了误差。沉船的最大长度并非原来测量的24米左右，而是可能达到了30多米。在这样的情况下，设计好的沉箱已经无法装下整艘沉船。同时，沉船所在海域非常特殊的水质情况，也为水下考古工作者们增添了许多困难。随着南海一号打捞工程的开启，打捞团队也将迎来第一道难关。那么，工作人员在海面之下究竟会遇到怎样的意外难题？为了使打捞工作继续进行，专家们将采取怎样的方法攻克难关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今天播出第五集《第一道难关》。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期进场的工程队发现，原来对于南海一号的尺寸的测量是有误差的。由于南海一号的打捞的工作已经箭在弦上了，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对船头的位置进行一个更准确的这种测量，工程人员就开始计算说，如果我们加大沉箱的体积的话，有没有可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完成整体打捞的工作。所幸呢，没过多久好消息传来了，工程人员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我们加大了这个沉箱的长度之后，虽然沉箱的长度已经达到了这个惊人的35.7米，但是呢，它装载完了沉船以及它周围的这个淤积物以后呢，整体的重量因为水下的这个浮力的关系，大概到达了3200吨，仍然是在我们讲的华天龙这个起重船4000吨的吊力的安全的范围之内。2007年的4月8号，我和省考古所的两位从事水下考古的同事，以及我们聘请的海洋探测公司的这些技术人员们，开始出发，先期到达了南海一号的海域。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根据之前制定的南海一号外围散落文物清理方案的相关的要求，对散落在沉船周边的这些文物进行定位，确定他们的位置以后呢，为下一步的这个清理工作做相应的这种准备。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海水的能见度非常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人工探摸的方式来完成。于是呢，我们就借用了2件高科技的装备，一件是这种高分辨率的双频旁测声呐，一件是浅低层剖面仪。它们两个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旁测声呐呢，主要是扫描海底的这些高低的起伏跟平面的变化的情况；浅低层剖面仪呢，就可以测量海底下面的这种纵向地层的这种堆积的情况。通过扫测的这种结果，我们发现呢，旁测声呐扫描的结果呢，和我们之前历次调查的沉船周围的散落的文物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大概沉船船舷外侧1米左右的范围内呢，会散布着比较多的零散的这些文物，包括这些铁锅、铁钉，还有从船的上层建筑里面散落下来的一些日用品，以及从船舱上部这个跌落的这些相关的货物的瓷器。那么1米以外的这种距离到4米的这个距离之间的这个范围内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已经看不见这些原生的文物的这种状况了，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散落的相关的这种文物的小件。同时呢，还有比较多的就是1987年南海一号发现的时候用抓斗抓上来的一些碎瓷片，由于海水的这种化合的作用，这些重新扔回海底的碎瓷片呢，就和周围的淤泥和周围的这些物件凝结成了大大小小不等的这些凝结物。这一块呢，就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次生的堆积。4米以外的距离的话，到更远的范围，我们发现基本上就没有相关的这些零散文物以及凝结物的出现了。 我们未来的散落文物的清理的工作呢，主要是针对船舷以外1米以外的范围到4米之间的这种距离。了解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4月9号的时候，交通部广州打捞局的蓝天柱号工作船开赴到打捞的这个现场，随船而来的还有12名考古的队员。整体打捞的外围清理的工作就正式拉开了序幕。为了让沉箱周围的这些文物都被完整的这种收集起来，我们在整个清理的过程中也按照预定的方法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推进。大家知道沉箱周围因为海水是没有能见度的，所以我们依托于沉箱周围的 L 型的这个定位的框架去做了一个简易的坐标的体系，以框架的长边为它的横坐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横坐标上再加一条这个短的钢梁作为它的纵坐标，这个短的钢梁上面是有相应的这种刻度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矩形测量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测量出水下每一个物件或者每一个临接物它相应的坐标，把这些坐标我们逐渐的标示在这个海图上。考古人员标示完一个区域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这种区域交给水下工程人员，由他们采用这个合适的方法把这些临接物打捞出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对于不同的这种临接物的这种处理呢，它是需要有不同的这种方式的。比如说小块的临接物可以用这些小的网兜或者气囊就可以提取，对于那些大块的非常重的这些临接物呢，就是一定需要用钢缆绑缚这个结实以后，再用船上的这些起吊的这些设备把它吊到这个船上去存放。对于这些相应个体比较大的文物呢，考古人员采用的方式是我们绘完图以后直接提取出水。提取的过程中的话，当然为了文物保护的相应的这种安全呢，会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加固的这种措施。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当船的上部的这些区域清理完了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测量的框架向外延伸，就会清理沉船船舷1米以外的这种空间的散落的这些文物。因为1米以内的文物呢，未来是会被和沉船一起装载在这个沉箱内，运到岸上的环境里面去进行后一步的这个清理工作的。所以当我们清理沉船外侧1米到4米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也对于相应的文物进行了这个仔细的这个提取跟绘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因为这个沉船的这些散落的文物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淤泥覆盖的，所以我们在清理这些文物之前呢，要把这些淤泥抽走。当然抽泥的设备呢，我们还是选用了这种气身式的这种抽泥机。其实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啊，我们在抽泥口附近去加载压缩的空气，压缩空气呢在抽泥管中间流动的时候，它会形成一股吸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流的流动这个和风一样，它是从高压区向低压区流的，水底的位置水压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海洋表面的位置这个水压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些气流呢会从这个高压的海底向低压的这个海面移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吸力会把这个抽泥口附近的这些淤泥啊，相关这种细小的这些文物啊，以及海底的一些淤积物啊，全都抽到水面工作平台的位置，然后通过水面工作平台的这个空间把这些没有用的这些淤泥和沉积物排到这个水流下游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淤泥的处理也是需要特别的仔细。你不要小看这些淤泥哈，它中间很可能包含着一些小件的文物，比如说金戒指，比如说铜钱，或者其他的小的这种装饰品。因为这些东西的个体非常小，在水下没有能见度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往往是很难发现的。为了让这些文物都完整的这个保留下来，我们在岸上的抽泥口的排水口的附近呢，就设置了一个金属框，它的几面呢是采用这个金属网格的方式，我们用金属的这个钢丝条会把金属框的这个边编成孔径1厘米乘1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网格状。在这个过程中，淤泥会被排斥出去，沉积物会被排出这个框的外面，但是只要直径大于1厘米见方的这些物体都会被留在这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人工拣选的方式去获取这些小件的相关的文物。这样的工作的话，当然进行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我们最初的10天都是用来进行相关的水下临接物的这种绘图的工作，绘图结束之后，然后是进行相关的这种文物的提取以及这个临接物的这种提取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对于各类的文物进行了分类的存放，因为不同种类的文物保存的环境和保存的技术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这些瓷器类的文物，我们一般要采用浸泡的这种方式，让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一个脱盐的过程。另外呢，对于有机质的这些文物，除了要浸泡之外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杀灭细菌，去降低它本身的周围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去阻止它的这种腐化的过程。对于金属器呢，也有不同的这种处理方式，比如像黄金这类不容易受腐蚀的物件呢，我们一般是用清水清洗了以后，用这种密封袋把它包装起来以后储存。对于这些比较容易氧化的这些物件呢，我们需要去用这些防腐剂去进行喷淋，然后防止它，阻止它进一步的这种氧化。当这些文物积累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以及临接物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交通运输船把这一批东西运到岸上的阳江市博物馆里面去进行保存。那些大的临接物呢，就会被浸泡在这些他们已经预制好的这些玻璃缸的这些水池里面去进行相关的这种浸泡的这种工作。在前期的这个整个的外围文物的清理过程中呢，我们清理出来的文物的数量大概有137组，500件左右的这个文物。在这个里面的话，包括的文物是比较丰富的，其中呢，我们可以确定的一定是船货的。

0: 主要是瓷器，然后还有金属器中间的铁器。瓷器的种类也很丰富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于江西景德镇的这个瓷器，那种青白釉的非常精美的这样的瓷器。另外呢，还有来自于浙江地区龙泉窑生产的刻画的这种花纹的以碗类为主的各种各样的青瓷的瓷器。同时呢，还有来自于福建地区的青白釉的以及青瓷的相关的这种产品。另外还有一些绿釉的，专门为了适应外销生产的绿色的相关的这种瓷器。器型的类型也很丰富，日常生活中间的像碗啊、像碟啊、像罐子，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小的盘子，另外还有粉盒和小的瓶子，都是这个整个瓷器的相关的这个发现。除了这些之外呢，在铁器方面的话，主要是大大小小不同的铁锅，它是按照这种桶状包装的这种铁锅。另外呢，还有包装整齐的这些铁钉。这个铁器呢，在两宋时期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物品的重要的货物之一。除了这两类明显是对外销售的物品的货物以外呢，其他的种类相对比较少。比如说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鎏金的环状的这个饰物，然后还有一些铜钱，包括有一些这个数量很少的漆器，这一类的物品。我们在当时并不清楚这批东西到底是货物还是船上人的生活用品。随着后面我们发掘工作的这种开展，以及后期在岸上的这种考古发掘工作的这个逐渐的经验的积累，我们对于前期出水的这些相关文物的这种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这种明确的判定。除了这些文物之外呢，我们还在水下提取出来129块的这个大小不等的凝结物。当然我们提取凝结物的时候的这个标准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们基本上边长在50公分以上的这些凝结物才进行相关的这种绘图跟提取的这种工作。最大的一块凝结物有2米长，然后它的重量有数吨重。对于这些打捞出来的凝结物，为了对它们进行保护呢，我们会用这种透气的这种薄膜进行覆盖，然后每天对它们进行喷水，进行喷淋，保持它们的一个湿润的状态。当凝结物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用交通运输船把它们运到岸上的博物馆里去进行相应的这种保存。
1: 为了保证沉箱压载和起吊过程的安全，工程专家重新计算打捞沉船所需的沉箱尺寸，最终设计出了一个高科技的巨无霸。这个巨无霸不仅在结构上有着巧妙的设计，还能够在没有能见度的海底实现精确定位。那么这个巨无霸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设计？为了实现精确定位，工作人员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0: 我们对于沉船外围的散落文物的清理工作呢，已经基本告一段落。5月16号呢，作为未来装载蓝海一号的这个巨型沉箱就被运到了现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巨无霸。如果从它的外围的尺寸来看的话，它的设计的长度是35.7米，宽度呢是14.4米，它的高度呢是12.2米。这个沉箱分了上下两层，当然不要小看这个沉箱啊，除了它个体比较大，它的重量比较重以外，因为它的重量，它的本身的这种自重达到了550吨。除了这两个特征之外呢，它还是一件高科技的产物。在进行相应的设计的时候，有几个方面的这种专门的这种设计。第一个呢，12.2米的这个沉箱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的这个高度呢是5米，上沉箱的高度是7.2米。之所以要设置这个下沉箱这个5米的这样的结构，是防止我们把沉箱周围的淤泥开挖了以后，沉箱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变化。因为原来周围是淤泥嘛，当你挖开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这种水，海水就替代了原来淤泥的这个位置，沉箱外部的压力会减小。这样的话，沉箱内部的淤泥在海水压力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个这个我们叫隆起效应，淤泥会从沉箱的下部渗透到这个沉箱外面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对沉箱内的这种淤泥的这种状况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相应的它应该会对沉船的船体造成挤压，这种挤压力的作用很可能会对船本身造成破坏。当我们去制作了下沉箱这个5米，让这个沉箱壁扎得更深的时候，它就会防止这种隆起现象的这种发生。即使我们周围的淤泥挖开了以后，也不会出现这个沉箱内的淤泥的变形，或者说相应的这种变化的相应的这种情况。除了这一

点之外呢，我们还设计了叫双壳体结构的城乡，就是这个城乡啊，它不是单层的一个这个壁面，它是由两层的箱壁构成的，两层的箱壁的钢板之间呢，用自制型的这些支架进行连接，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城乡壁面更加的牢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未来在城乡整体下沉的过程中呢，可以在这个城乡壁的这个夹缝中间去灌注相应的这些沙子，来加大这个城乡的重量，来加速它下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起吊的时候，为了又让这个城乡在合理的重量的这种范围之内呢，我们在上城乡的下部还专门设计了椭圆形的卸插孔。当整体的下压的工作完成，城乡到位了以后，工作人员把这个卸沙孔打开以后，这些城乡壁里面的这些灌注的这些沙子就会流出城乡的这种外侧，减轻它固有的这种重量。第四个方面的设计呢，就是我们把下城乡的下部设计成了斜面的楔形，就像一把刀一样，当进入这种泥巴以后，它因为自身的这种重量，因为下面这种可以减少这个阻力的这种楔形的这种结构，城乡能够顺利的向下向指定的这种位置去下沉。同时呢，我们在城乡的外侧还加载了高压旋喷定位管，这个管子的作用呢，实际上是如果在城乡下沉到位以后，如果海况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为了让城乡更稳定的停留在它需要预定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高压旋喷定位管向海里面去喷注这个树林的水泥的泥浆，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底面和这个城乡接触的这个底面的淤泥呢，让它迅速的硬化，这样也给我们未来的相关的这种工作过程中提供一个比较坚硬的这种工作面。当然后面的话，我们整体打捞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最后这个旋喷管没有用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设计实际上也是我们在整个工程过程中为了让工作更加安全更加稳妥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这种方案。同时呢，我们对于城乡的16个吊点的设计呢，也都设计成象形结构，当这些吊缆跟吊点连接的时候，它的所有的作用力的指向都会指向吊钩挂住城乡的这些吊点的位置，向这个位置来汇集，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每根钢缆的平均受力，在这个起吊的过程中也会是它一个很好的这种安全的保障。因为整体打捞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在城乡的整个的尺寸上会有比较精确的这种控制。城乡的内侧的这个长宽的这种距离呢，大概比沉船的最长跟最宽的这个数值每边多出50公分左右的这种距离，这样的话我们能让这个城乡的这个总体的重量控制在我们最小的这种范围内。当然中间就有相应的这种风险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城乡边城乡的内壁距离这个沉船的船舷的位置，最大的距离的位置并不远，所以呢，准确的定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一旦定位发生偏差，这个沉降的位置发生偏移以后，很可能会对水下的这个沉船及文物造成一定的这种损害。为了精确的定位呢，工程人员也采取了3个不同的这种保障措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1月份安装的这个 L 型定位的框架，因为定位的框架它把这个沉船整个罩在了这个框架之内，我们下沉箱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这个沉箱的视角和定位框架的视角来进行一个准确的对标。第二个这个措施呢，就是让我们的潜水员下水，在沉箱下沉的过程中对它进行整体的监控，监控它的沉箱的这种状态，以及它跟这个下面 L 型框架的视角的这种对标的这种准确度的情况，确定了位置准确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的静压下沉的工作。第三个措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呢，是我们用了一套先进的设备，叫超短基线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它是由水面的这个工作基站和水下的这个信标两部分组成的。信标呢是被装在这个我们的沉箱的4个角上，它可以动态的去监控沉箱的相关的这种数据，包括它下沉的这种姿态啊，包括它的平衡度啊，包括下沉的速度啊，以及它距离我们预计的这个下沉的这个深度的这个空间的这种距离，这些数据呢都会被实时的传到我们岸上的基站上来，由相关的这种监控人员根据沉箱的这种姿态的情况以及下沉的情况去做相应的调整。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定位的精度呢，可以控制在20厘米以内。

0: 有了这样的一个系统，也是我们保证这个沉船打捞安全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1: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南海一号沉船与文物安全，中国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艘南宋沉船进行整体打捞。这种打捞方法的难度无疑远远超过其他打捞方式。然而就在打捞团队密切关注着沉箱一点一点向海底目标靠近时，意外发生了。那么在安放沉箱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为了使打捞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他们又将如何度过这次难关呢？
0: 5月17号的时候呢，打捞工程的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们经过商量，决定利用这样风平浪静的这个非常好的海况，立即开展相应的这种打捞的工作。而且对于这个沉箱的下沉的这个方案呢，也做了一个调整。因为按照原来方案中的预定呢，我们最早的想法是采用先打定位桩，就是在沉船的四角的位置去打上四根定位桩，然后按照定位桩的位置再往下去下放相关的这种沉箱。因为海上的这种风浪的情况非常风平浪静，非常适合于海上的作业，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广州打捞局的总工吴建成总工呢，就和他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了这个仔细的这种商量之后，就决定采用备用的方案。而备用的方案呢，就是用蓝电龙号上的吊钩直接吊住沉箱往下去这个投放。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在海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最节约时间以及对于缩短工期有最大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到上午12点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沉箱准备下沉的准备工作以及水下的定位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巨大的橙色的这个沉箱呢，被慢慢的放入了水中。当时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船舷上去观看这个沉箱下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沉箱的面完全沉入水中的时候，这个沉箱的壁，沉箱的这个双层的这种壁板中间的空间，因为海水的灌入，空气的这种排入，它会形成了大量的这种波浪的这种滚动，形成了大量的水花的这种滚动。我们看到说好像很多银色的鱼在水上跳一样。而这时候大家的心情应该说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我们想着说按照这样的工作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间跟我们这个考古队从发现南海一号以后期待了20年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很快就能变成现实了。南海一号这条沉船的打捞的工作就可能能告一段落，我们就会进入后期的这种保护跟发掘的相关的工作之中。6个小时之后呢，沉箱下放到这个海底的预定的位置，经过潜水员下水探摸去确定了它位置准确之后呢，蓝电龙号就松开了整个的这个吊臂。由于沉箱本身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所以呢，它沉箱的下部立刻沉入了泥底大概 1.5 米的这个距离。之后是工程人员通过向沉箱壁里面加载这个沙的这种方式来继续增加它的重量。但是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啊，通过这个沉箱本身的自重以及加沙的这种重量呢，没有办法让它达到预定的这个深度。按照方案的相关的这种预设呢，我们就需要在沉箱上部的钢梁上去加载静压的水泥块，通过这种静压的水泥块促进这个沉箱往下继续缓慢的这个下沉。工程人员呢也可以移动这个水泥块的这个位置去调整整个沉箱的这种平衡的状态。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静压水泥块加载到大概1300吨的时候，这个沉箱的整个的这个高度就会下降到我们原来预定的位置，也就是泥下大概11米到12米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达到这个重量之后，我们发现沉箱的距离离我们要预定的这个深度还有相当的这种距离的空间，于是工程人员就加大了压载的重量。当这个沉箱上部的这些静压水泥块的重量达到了3000吨的时候，我们发现沉箱还顽固地停留在离预定距离还有2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上。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加载的这个重量已经达到了沉箱承载的接近于极限的位置，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加载静压水泥块继续促进它下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工程人员的话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经过讨论以后呢，就决定提前开挖，提前对这个沉箱

0: 当作为的淤泥去开挖，因为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哈，我们原来作为呢淤泥对于城乡是有一定的粘附力的。当我们把城乡周围的这些淤泥挖开了之后，它变成海水之后，这个原来泥对于城乡的这个粘附力会减小，由于它的重量的原因的话，它会更往下沉。于是呢，这个工程队就开始把原来城乡压载到位以后再进行开挖的这个工程，提前到和这个压载同时进行。挖泥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这个不是随便在两边挖挖就可以了，而是要从城乡的一侧大概30米远的距离呢，开始逐渐向城乡的方向来挖。为了保持这个城乡的平衡呢，第一层的挖泥的深度大概只能在2米左右。当这边的这个2米的距离挖完了以后呢，挖泥船就会移动到城乡的另外一侧，在另外一侧这个大概挖4米的深度，也是由远及近这样的去操作。当那边4米挖完了以后，再移回沉船的原先的那一侧，再进行挖犁。两边做这种平衡的这种挖掘的工作，让城乡两侧的这个淤泥跟相应的水压保持一个这个平衡的状态。当然，挖泥的过程也特别的需要精细啊，特别是当这个抓斗挖泥的这些抓斗靠近这个城乡边的时候，我们要防止抓斗的这个操作不慎去撞到城乡，或者说这个对城乡造成这种损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在抓斗上也安装了这个定位的信标，让这个每一抓斗它下去的位置都有一个准确的位置，让它和这个沉箱保持一个安全的这种距离。当沉箱的两边的这个淤泥的深度都被清到海底以下8米的时候，这个深度也就是未来我们进行底梁加装的时候工作面的深度。到了这个深度之后，我们发现沉箱的底部距离我们原来的预定的位置还有1米的距离。大家就会觉得这些泥土、这些海洋里面的淤泥为什么会这样结实呢？我们原来淤积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大的压力，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复杂，就能把它压到预定的这种位置。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处理？工程人员进行了反复的这种探讨，也想到一个新办法，就是紧急调集新的工作船，带着抽泥和吹泥的设备进场，然后沿着沉箱壁去往下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的这种抽泥跟吹泥的工作。让沉箱下沉的这个泥把它也清开，减少这个淤泥对于沉箱的这种粘附力。因为采用这种抽泥的方式的话，它跟挖泥不一样。挖泥我们要从沉箱外侧30米的距离往内挖，它是挖出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用抽泥和这种吹泥的方法，我们只需要抽一条小小的沟，让这个沉箱和这个淤泥分割开就行了。这样的新方法采用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取得了比较好的时效，沉箱呢一点一点的向我们预定的位置去靠拢。大家的这种心情呢，虽然开始放松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工作的这种压力依然很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特别对于淤泥的这种硬度，会对我们未来的考古工作，特别是这个底梁的这种穿引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在沉箱下沉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打捞工作者们至今难忘的事情。水下监控信号异常，显示沉箱发生了倾倒。一旦沉箱发生倾斜，南海一号的打捞工作将会面临灾难性的结局。打捞团队马上进入应急状态，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儿。那么，这次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技术人员对海洋淤积物泥土的强度判断又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呢？
0: 在沉箱下沉的这种过程中呢，也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情。在沉箱快要压载到位的有一天晚上，大概晚上1点多钟，当时我刚刚把这个一天的考古的工作日记写完，而且把明天的这个我们应该做的相关的这种工作又进行了再一次的梳理。当时准备做完这些之后，就准备

0: 这个请测，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并不了解。我们派了两组潜水员下水去探摸，去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呢，我们已经让这个周围的工程船准备好相应的应急的设备在周围待命了。因为不知道水下的这个情况，所以当时的监控室空气中都弥漫着这种非常紧张的这种气氛，我们大家没有人再继续说话，所有人都盯着监控的这个仪器，同时等待着潜水员回报相应的这种消息。时间一点点的过去，5分钟、10分钟、15分钟，大家焦虑的心情不断的在增加。就在这时候呢，这个一个清晰而简洁的声音从水下应答器传来，沉箱姿态正常，我们正在查找异常信号发生的原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所有人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可能个别的同志还在底下这个发出了这种轻声的这种欢呼。整体打捞工作万无一失，不仅仅是国家文物局在历次的方案中间在论证会上对我们提出的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自己水下考古队进行水下考古工作我们自己提出的一个根本的要求。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南海一号的这个万无一失，希望沉船被安全的完整的打捞出来，为后期的这种研究发掘以及保护工作提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资料。接下来呢，潜水员对信号异常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探摸，跟我们回报的结果是因为在沉箱的四角，当时为了监控这个沉箱的这个整体的沉态跟它相关的位置的这种情况，在沉箱的四角加装了4个水下的这种信标。因为其中一个角上的这种信标呢发生了这种松脱跟倒伏的现象，导致了它测量的这种数据发生了这种异常，所以让上面的监控的人员误以为是沉箱发生了这种倾侧。当然这件事情的话，最后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也给我们在场的人提了一个醒，就是水下的工作的难度要比我们预想的困难要多。随后的几天呢，不管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我们考古队的人员，都把我们的这个打捞的方案又重新拿出来，对所有的可能存在这种风险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这种排查，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也提供了相应的这种进一步的这种完善的这种预案。
1: 总台报道员杨红霞、何新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也。有专家指出，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这一做法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2: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 同时，以军此前在加沙地带扶植的当地民兵武装也必须被彻底解散并没收武器。如果以色列不履

0: 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戈什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

0: 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红三娘，从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旅
4: 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

0: 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0: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3: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4: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7: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6: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8: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
5: 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9: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

0: 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六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出席。蚌埠经开区马克维尔年产18套全自动化玻璃器皿节能生产线项目产销两旺。安徽建工水利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研发取得新突破。住友安居，我市住房保障体系更趋完善。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7月30号下午，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通报了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张云、福连峰、金盛庆等出席。马军指出，要牢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挑战和短板，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按照既定方向、路径和措施，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以一颗汗珠摔八瓣的精神接续奋斗，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马军强调，要牢记业绩就是尊严，树立正确导向，上下同心协力，坚持全市一盘棋，上级帮下级，拧成一股绳，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底气，真抓实干，啃硬骨头，以实际论英雄，奋力地加快蚌埠振兴。要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总要求，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入党誓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过硬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韦秀芳强调，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时间清单，抓紧抓实项目工作，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运行向上向好态势，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见行见效。来听下一条。蚌埠经开区重点项目马克维尔年产18套全自动化玻璃器皿节能生产线。

0: 项目自今年4月份投产以来，产品供不应求，为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作为经开区重点工程项目，这个项目由蚌埠马克维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协议总投资 1.6 亿元，占地面积20亩，专注于自动化玻璃器皿节能成套生产线的研发与制造。项目建设期间，经开区精准落实筑起服务，全方位保障要素供给，优化审批服务，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实现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产。蚌埠马克维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峰：
2: 经开区呢，地理位置好，然后进来了接触了以后呢，各个部门的服务也相当好。
1: 据了解，马克维尔自动研发的成套生产线能够大幅降低玻璃器皿生产能耗，有效提升生产标准化、智能化水平，产品贴合市场主流需求，核心竞争优势显著。目前企业正稳步释放产能，紧盯市场订单，保质保量推进生产运营。蚌埠马克维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峰：
2: 生产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目前已接订单的销售额是5000万元左右，订单是排到了2027年的4月份，明年的产值争取在今年的基础上翻番吧。
1: 这个项目的落地投产，进一步完善了蚌埠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体系，推动区域制造业加速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持续为经开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记者刘磊报道。
0: 近日，安徽建工水利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平台核心操控功能已基本完工，并完成了建筑领域4类高频隐患识别的 AI 数据训练，这标志着校企双方在建筑安全智能化领域的技术协同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注入数字化动能。
1: 在安徽建工水利无人机飞巡中心，工程师们正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的团队通过线上会议讨论 AI 智能隐患识别功能的下一步拓展方案。此前企业使用的无人机管控平台主要基于大疆通用平台，虽然性能稳定，但难以精准适配建筑施工现场复杂多变的作业环境。为此，安徽建工水利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启动自研 AI 平台项目，让 AI 真正懂建筑、懂现场。目前平台已搭载未戴安全帽、未穿反光衣、未挂安全绳、洞口未防护4类隐患识别算法，并在4个无人机场启动试运行，识别准确率满足实战要求。安徽建工水利高新数质建造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迅：
3: 从运行效果看，已实现实时智能预警，大幅降低人力投入，提升安全巡查效率。
1: 依托校企协同优势，该系统以安徽建工水利自主研发的经云 3.0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为中枢，由无人机实时采集并上传现场影像，后台 AI 算法自动分析，精准识别施工质量与安全风险隐患，实现施工现场全景可视化管理与智能巡检，实现了从能用到好用的升级。目前安徽建工水利已在全国布置 AI 无人机飞巡机场18个，覆盖水利、交通、市政、房建等领域。安徽建工水利高新数质建造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迅：
3: 计划到年底在全部机场上线运行，实现施工现场智能隐患排查，助力施工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夏科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怀远县白乳泉街道圣泉社区，共同开展电力惠民进社区、安全用电伴朝夕的进社区活动。本次活动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倾听群众心声，解答用电疑惑，为民排忧解难，将更便捷高效暖心的优质电力服务真正的送到了用户的家门口。
4: 活动现场，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的上线嘉宾详细介绍了供电公司在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降低停电风险、保障用电安全稳定方面采取的关键措施，认真细致地教居民们如何办理交电费、办充电桩、改风谷电等业务。居民家里有线路跳闸、没电、电器漏电的情况，可以找维修师傅当场给予解决。活动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居民在欢声笑语中将各种用电常识入脑入心。社区居民顾翠翠：
5: 8点到10点用电会比较贵，10点到早上8点的话，这几个小时就是说用电会比较便宜。像我们充电呀，充好电就立马对吧，电源线给拔掉，不用的快干就给它直接断电。
4: 社区居民倪佳义：
6: 现在这个供电服务很方便，足不出户就能把电费在手机小程序 APP 上交了。有哪些地方出问题的话，打一个电话，那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会直接上门给我们解决。
4: 据了解，今年以来，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共完成树障隐患治理3200处，绝缘裸露治理1500多处，鸟害治理2700多处。今年上半年，因三类重点隐患引起的故障同比压降43.56%，故障停电同比降低47.15%。通过配网工程项目治理台区重过载、低电压改造85台，改造老旧环网柜15台，改造开闭锁11座，全量开展辖区169条架空线路无人机精益化巡检。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营业部主任马瑞：
7: 通过开展本次的阵风航空热线进社区活动，拉近了我们供电公司与社区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与居民的距离。居民能够现场感受到我们供电公司的相关的政策、电费的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安全用电知识。
4: 记者吴少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阵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发展脉络、提质成效与最新进展，并就市民咨询的能否申请保障性住房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4: 市住建局副局长郑维娜介绍，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目标，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提升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水平。2021年至2025年，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综合绩效考评连续5年位居全省前3位。
8: 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68万套，建成公租房4.35万套。我们实现了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应保尽保，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形成了这个公租房的兜底保障、保租房的促安居和人才政策的强支撑的多层次的这个住房保障体系。
4: 节目中，市民刘女士咨询：
9: 我家孩子9月份要在北师大上那个新高一，我现在不想住校，听说那边有一个大宇家园有保障性住房，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
4: 市住建局副局长郑维娜回复：
8: 申请公租房的话，需要的条件呢是在本市无房，收入呢没有达到中等偏下以下的家庭的这个标准。如果要是不符合的话呢，他就不能申请这个公租房。在这个小区的公租房呢，在实现应保尽保的前提下呢，每年会拿出少量的房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租，但是呢不能享受我们的优惠租金。
4: 记者吴小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按照省人社厅统一部署，市人社局将全面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发放工作，通过精准落实惠民惠企政策，为企业纾困减负，稳定全市就业基本盘。
1: 本次稳岗返还面向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裁员率符合规定标准的参保企业，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社保缴纳、生活补助、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岗相关支出，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10: 对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交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对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
1: 2025年，市人社局为8980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4483万元，稳定就业岗位近19万。

0: 今年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经办服务，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大数据比对筛查符合条件企业，简化申报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企业无需跑腿，资金直达账户，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1: 今年我们将按照省人社厅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好惠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继续做好稳岗返还资金的发放，支持我市企业更好的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做出人社贡献。
0: 记者刘磊报道。
2: 暑期来临，孩子无人看管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与会区长青乡多举措解决家长看护顾虑，护航孩子快乐充实过暑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与会区长青乡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联合蚌埠工商学院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蚌埠工商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刘子彤：
3: 我现在教的是数学思维课，之前也辅导大家写一些暑假作业，我们有专业的书法老师，还会教一些美术，主要是丰富大家的一些课余活动。
0: 小学生赵思月：
4: 在这里可以画画，还可以学习，比自己在家里好玩多了。
0: 除了日常课业和艺术辅导，托管班还注重安全教育与思想引领，后续将推出红色故事宣讲、心理健康疏导及防溺水等系列课程，在为孩子们充电的同时，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学生家长冯乐乐：
5: 来这里可以那个结交一点朋友，然后老师还可以帮忙辅导作业，家长也放心，而且还是免费的，感觉特别好。
0: 记者尤小娜、洪吉庆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我市新增高端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引项目90个，同比增长5.88%，其中签约项目30个，协议投资51.03亿元，开工投产项目60个，协议投资77.03亿元。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近日在北京落幕，蚌埠市英协蓝星女声合唱团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饱满的艺术风采与默契的团队配合脱颖而出，经中外评委的严格评定，获评一级团队金奖，位列同龄乐声乐组的第一名，这也是我省首次在这一组别摘得金奖。
6: 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2026年暑运大幕拉开，民航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有效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新航海北部湾航空精准发力，计划于8月8号正式开通海口至蚌埠的直飞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不仅搭建起了一座连接海南自贸港与皖北地区的空中桥梁，更为两地的旅客提供了集度假、休闲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新便捷选择，也成为目前皖北地区少有的直连海南的定期客运航线之一。据了解，这条航线采用了空客 A320 机型直飞，航班号为 GX8897-8898， 每周二、周四、周六往返一班，去程6点的55分从海口美兰机场起飞，9点45分抵达蚌埠藤湖机场，回程10点30分从蚌埠藤湖机场起飞，13点35分抵达海口美兰机场，单程用时约3小时。开航期间，北部湾航空将会推出单程最低620元的惠民票价，为家庭出游、学生旅行以及商务往返提供更具性价比的选择。目前，这条航线机票已在北部湾航空的官网、海南航空 APP 和小程序以及主流的售票平台上线，旅客可以通过95370官方热线来咨询具体行程以及产品的服务细则。再来关注一条公交集团的提醒，因为停靠站离路口较近，受车流量增长以及路口改造升级影响。

公交车辆停车进站左转变道困难，易造成交通拥堵，而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规范路口的通行秩序，从今天也就是8月1号起，我市对以下的公交线路停靠站进行优化调整。71路、137路取消停靠万方水晶城站，102路取消停靠会展中心站，同步调整至华夏上都站停靠，118路取消停靠22中站，112路取消停靠职教园区南站，123路取消停靠庆雅花园北站，125路取消停靠中国银行东站，180路取消停靠涂山路上蚌埠田家炳中学站，同时在大庆路上增设蚌埠田家炳中学站。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蚌埠市气象台昨天的9:2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在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5度以上，请公众注意防范。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是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诡异运势。一对闹矛盾冷战了5个月的情侣复合后，女子竟出现妊娠反应，可她没有背叛男友，那肚子里的胎儿从何而来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诡异运势。

时年28岁的秦伟业，大学建筑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管理工作。24岁的张丽丽，父母是国企老工人，不喜欢上班的她，大学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宠物店。两人在酒吧蹦迪时认识，很快热恋。秦伟业父母有一套80多平米的老房子，他早出晚归，干脆自己住在这儿。张丽丽喜欢蹦迪，经常被父母批评。两人确定感情后，也搬到了秦伟业处居住。两人虽然是在迪厅相识，但是同居后，秦伟业对张丽丽去迪厅的事开始反感，他提出要去就一起去。张丽丽对此颇有意见，她觉得秦伟业对自己不信任，并且秦伟业的工作地点不固定。2025年6月，秦伟业所在公司在四川成都接了一个写字楼的大单，立马转战成都。工程一忙，半个多月才能回来一次。秦伟业不许女友去迪厅，而张丽丽又特别喜欢蹦迪，于是就悄悄和闺蜜出去。一天晚上，秦伟业意外发现女友又去了迪厅，气得不行，以为她是和哪个男孩在一起，当天坐高铁赶回。晚上11点，秦伟业闯进迪厅，发现张丽丽只是和闺蜜在一起，她这才放下心来。但张丽丽却不依不饶，说秦伟业对她不信任，这段感情没法维系下去了。两人大吵一通之后陷入冷战。让她大感意外的是，5个月没见面，女友竟然连续2天呕吐，像极了怀孕。两人去了附近一家医院抽血检查，很快检验单出来，确认怀孕无疑。秦伟业怒火中烧，你肯定是和别人搞了一夜情，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张丽丽哭着说，我没和任何男生有暧昧关系，更没有做那种事儿。这怀孕的事儿从何说起？肯定是医生搞错了。两人回到住处，秦伟业逼着女友交代这到底是谁的孩子。张丽丽对天发誓说，跟他同居之后就没有和任何人走近过。张丽丽不耐地说，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真的是怀孕，那只有一个可能，你的孩子。对这个推断，秦伟业自然不信。据医生推算，张丽丽此时怀孕已经有6周。她在网上查到胎儿可做穿刺 DNA 鉴定，于是两人到一家大医院做了穿刺检查，而后与秦伟业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显示，秦伟业与孩子没有关系。张丽丽懵了，秦伟业说他不仅给自己戴绿帽子，还撒谎。这一下，张丽丽更愤怒了。1周之后，她做了流产手术，并用胎儿组织物报警，说自己被医院查出怀孕，男友怀疑自己不忠，自己百口莫辩，怀疑是遭受到强奸，请求警方帮助查找犯罪嫌疑人。警方也觉得蹊跷，他们先是怀疑张丽丽是在迪厅酒后被人强奸而不自知，张丽丽却说她喝酒的次数不多，而且每次酒后都是闺蜜陈妍亲自送她回家。这一点在陈妍处得到了印证，警方又走访张丽丽的邻居，终于得到了蛛丝马迹。公安分局民警给出了答案，张丽

莉莫名怀孕的原因还真是被强奸。嫌犯叫刘春玲，是张莉莉楼上的邻居，他才是张莉莉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秦伟业这套房子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年久失修。张莉莉曾和男友提到，两人年龄都不小了，买套新房，这两年就把婚事办了。但秦伟业面露愁容。秦伟业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已经办了病休在家。父亲的工资除了基本生活和给母亲买药看病，所剩无几。而秦伟业又刚上班，家里实在没钱买房子。无奈之下，张丽丽只好同意在这旧小区办婚事，但前提是必须进行高档装修。秦伟业找了一家最好的装修公司，针对这套房型，对空间尽可能最大的进行了优化设计，将一个南向房间和饭厅彻底打通，房间顿时明亮了许多。2025年4月，两人回来居住，两个月后，秦伟业就去了成都工作。秦伟业走后半个月，一天早晨，张丽丽发现卫生间里的家具都被水泡的，墙上也多了大片水渍，楼上漏水了。张丽丽气得转身就上了楼，把一腔怒火撒在了五楼邻居身上。五楼住户叫刘春玲，生性木讷，32岁，是铁路系统的一名职工。面对着找上门来的张丽丽，刘春玲多次不搭理。后来张丽丽天天来堵门，她才声称这个房子她也是几年前才买过来的，至于为什么漏水她也不清楚，等她查过之后再说。说完就推张丽丽出门，邻居听见争吵也都出来劝架。在大家的劝说下，刘春玲答应查找问题进行补修，并赔偿张丽丽新房家具损失2000元。三天之后，楼上刘春玲敲门告诉她，楼上卫生间的漏点已经修好了。张丽丽查看了一下，当时确实已经不漏，没想到第二天开始漏水又开始了，这一次滴水变成了渗漏，一会儿弥漫了卫生间的整面墙。张丽丽火了，再次跑上楼堵她。刘春玲承诺维修，之后就再也不开门了，打电话也从来不接。张丽丽火冒的老大。这段时间，张丽丽和男友一直在冷战，一腔怒火无处发泄，有时敲不开门，就在刘春玲的门前大骂，最后往她家门口倒垃圾。张丽丽去找社区，社区人员帮助联系了几次，刘春玲也只是承诺会修，但迟迟没有动静。张丽丽后来又打市长热线，值班人员将相关情况反映给刘春玲所在的单位，领导找到刘春玲谈话，让她注意邻里关系。刘春玲只好硬着头皮承诺进行修理。原来第一次维修，她只是把洗面台下面的水管修了修，后来再次检查发现最大的漏点其实在于墙体中埋的暗管，那就意味着必须把卫生间整个装修全部拆除。刘春玲花了12000元拆除旧装修，重新铺设的水管全部走了明管，这就动用了自己和女友的结婚资金，女友一个劲儿骂他窝囊。到了2025年7月，五楼的卫生间终于不再漏水，但厨房又开始漏水。刘春玲家只要用水，就会顺着四楼厨房的天棚漏下来。正巧张丽丽一天没在家，厨房的家具都被泡了。张丽丽又气势汹汹带着一群闺蜜去砸刘春玲的门，并提出刘春玲必须把她的厨房拆掉重新装修，还称自己因为楼上漏水这段时间精神不好，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刘春玲应当向她支付10000元精神损失费。刘春玲说她这是讹诈，坚决不同意。一周之后，张丽丽称自己家的地板也被泡了，刘春玲还应该买20000元实木地板补偿自己。刘春玲一听当即炸了，毕竟刘家漏水的地点只是在卫生间和厨房，并没有涉及客厅和卧室，即使有也只是清了客厅不足1米，换了1米地板就行了。可是张丽丽说新房整装必须都换，她觉得张丽丽这是胡搅蛮缠，两人就在楼道里吵了起来。刘春玲气得推了张丽丽一把，张丽丽见她敢推自己，就故意扯开

灵喊了一声，有人非礼了。这一喊不得了，很多邻居开门跑了出来。非礼这种事儿本来就说不清楚，刘春玲被弄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就因为张丽丽吼着一嗓子，刘春玲的女友本来就对她的窝囊非常不满，顺势提出了分手。刘春玲委屈悲愤，无以复加。而张丽丽觉得自己的气儿还没有发泄够，因为刘春玲一直没有给她10000元的精神损失赔偿费，她跑到刘春玲的工作单位，把事先打印好的控告信贴得到处都是。一时间事情传遍了单位，弄得刘春玲抬不起头来。刘春玲气炸了肺，她万万没想到楼下竟是这样难缠的一个女邻居。为了保住饭碗，她忍气吞声找到张丽丽向她道歉。张丽丽说地板就不追究了，把那泡坏的1平方米撬了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但厨房必须重新装修，10000元的精神赔偿款是必须要给的。刘春玲真的是怕了，她说自己收入低，现在没钱，只能给张丽丽先打个欠条，等有钱时再给她。张丽丽点头同意后，刘春玲给张丽丽写了欠条，并当场联系了张丽丽指定的装修王师傅，让他来现场查看，确定装修方案。王师傅同意，立即过来。王师傅上门后，张丽丽很快和他确定了方案，要他立即开工。而后，张丽丽给了王师傅一把家门钥匙，就下楼上班去了。刘春玲回到家里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冷笑了一下，他想到了收拾张丽丽的计划。一对闹矛盾冷战了5个月的情侣复合后，女子竟出现妊娠反应，可她没有背叛男友，那肚子里的胎儿从何而来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诡异孕事》。

0: 他的计划就是想办法拿回那张欠条，看张丽丽怎么讹诈自己。现在首要是配好门钥匙。当天晚上听到楼下装修师傅关门下楼，他拿出一条烟跟在装修师傅后面。出了小区大门，刘春玲追上王师傅说，你把房主家的钥匙借我用一下。王师傅满脸狐疑地看着他，这不妥吧？刘春玲把烟塞给他，没事儿，我也只是再次查看一下漏水点，这个女邻居晚上铁定蹦迪，我就去看看，平时楼下邻居家里有事儿，还经常让我给她看门呢。王师傅看了看烟，就把钥匙给了刘春玲，两人约好第二天还钥匙。刘春玲当晚就配好了钥匙。很快，张丽丽家的厨房用了3天时间换了全新的橱柜。
1: 8月19号下午3点，
0: 这是张丽丽上班的时间。这天调休的刘春玲用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张丽丽的家门，开始翻找那份欠条。然而她找遍房间也没找到，她觉得这个纸条一定是在张丽丽的包里，只好再找机会。
1: 8月22号晚上8点多钟，
0: 刘春玲听到楼下有开门的声音，忙悄悄探头偷听，果然是张丽丽要出门蹦迪。晚上10点，刘春玲再次来到张丽丽家，她决定干脆一会儿等她回来了就躲进床下，等她熟睡就起来行动，从她的包里一定能找到纸条。凌晨1点，楼道里传来了摇摇晃晃的脚步声。这天张丽丽喝得有点多，就像以前一样由闺蜜搀扶着送回家。闺蜜将张丽丽扶上床后随即离开，张丽丽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很快熟睡。刘春玲悄悄从床下钻了出来，在床头灯温馨的灯光下，只穿着一件短裙的张丽丽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毕露，刘春玲热血沸腾不能自抑，她忘了自己来此的初衷，血脉喷张，心中更是燃起了一股报复的怒火。刘春玲发泄完后将张丽丽的身体擦净，然后将她的衣服一一整理好后才回家。第二天她还特意观察楼下的动静，发现并没有异常。中午10分，张丽丽拎着包出了门。事实上，张丽丽上午10点醒来后因为头痛而忽略了身体上的异样，她忙着要去店里营业，匆忙洗了澡换了衣服就出了门。尽管由于亢奋忘了找回那张欠条，但刘春林已经不在乎了，他已经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半个月后，张丽丽上楼找刘春玲要那10000元补偿款，心虚的刘春玲赶紧给她转账了10000元。张丽丽报案后，办案民警对她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了解，得知她虽然有时在酒吧喝醉，但闺蜜都在身边陪同，张丽丽在酒吧没有被性侵的机会。民警对张丽丽居住的小区居民进行走访，刘春玲的疑点迅速上升，当务之急是确定证据。民警让社区医院通知刘春玲，以筛查职业病为由让其到医院抽血，从而取得血样。经 DNA 鉴定，张丽丽堕胎的胎儿组织与刘春玲具有血亲关系。民警随即将刘春玲传讯，但她拒不承认性侵张丽丽，即使给她看了 DNA 报告，她也拼死抵赖。民警对小区周边配钥匙的从业人员进行走访，最终找到为刘春玲配钥匙的地方。在证据面前，刘春玲不得不承认自己配钥匙入室，趁张丽丽酒醉对其进行强奸犯罪的事实。她万没想到一次性侵就留下了孽种，最终让这起神不知鬼不觉的强奸案曝光。刘春玲被警方以涉嫌强奸罪实施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这种简单粗暴快意恩仇走上犯罪道路，实在得不偿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过程中如果发生偏差，这种偏差无论是垂直方向的还是水平方向的，只要它的偏差超过了10厘米，那么就没有办法穿进对面的穿孔里面去了。当然工程人员呢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早有预料的，我们也预备了相应的这种应急的措施，发生这种